0: 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很多人认为骨头汤、肉汤就可以补钙，但其实骨头汤中的钙含量非常少，反而脂肪含量很高，喝太多可能导致补钙不足，脂肪有余了。另外，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不要一次摄入大量的钙，人体最多一次只能吸收178毫克左右的钙元素，摄入超量反而会导致利用率降低。建议少量多次补钙，每次100到200毫克，每天3到4次，这样钙的吸收率更高一些。人随着年纪增长，骨质会变得易于流失，骨强度下降会导致骨折危险性升高。对于出现骨质疏松症状的朋友，补钙只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主要还是尽快就医，听从医嘱，服用药物来治疗。
2: 这里是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0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究五小贴士。
1: 你知道泡发木耳的注意事项吗？泡发木耳、银耳以及发酵的米面、淀粉类制品容易被椰毒假单胞菌污染，在常温下产生耐高温的米酵菌酸毒素，人吃了不仅会腹痛、腹胀、腹泻、恶心、呕吐，摄入量过多还会导致人体多器官衰竭，甚至危害人身安全。自己泡发木耳、银耳一般冷水泡1到2小时就可以加工食用了，实在来不及最好不要超过4小时，用热水泡的话时间还要更短。如果产生粘液，表面黏糊糊的，闻起来臭臭的，这样的情况最好扔掉不要吃了。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九九五小贴士。
1: 蹲久了站起来或起床猛了，为什么会头晕呢？这种现象学名叫做体位性低血压，是因为体位突然发生了剧烈变化，导致血压降低，大脑出现暂时性供血不足，就会让我们感觉天旋地转了。一般只要注意动作幅度小一点、慢一点，就可以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了。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大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我穿，盼到了北京城，开了科学，我那辛辛苦苦啊，前去那求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任命我那河南巡呀，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听我。

到衙前，道观们犯法要不承担，我怎当百姓的父母官？我宁叫难老驴好张鞍。

曲只因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请听电影录音剪辑。
2: 虎口脱险，这荒诞而真实、离奇而平凡的故事，就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这次平平常常的空袭开始的。这架英国轰炸机夜袭了法西斯德国，要不是飞机受了伤，早就该飞回英伦三岛去了；要不是返航途中飞越法国上空，又遭到这一通高射炮的猛烈射击而再次负伤，我们就得另外去寻找故事的主人公了。要不是我们长话短说，这故事还不定什么时候开始呢。
3: 机尾中弹，我们机尾中弹了。
4: 全体注意，全体注意，做好跳伞准备，做好跳伞准备。
3: 等一等，我们在哪儿会合？
5: 什么？
3: 在哪儿会合？
5: 哦，对，土耳其浴室，我过去跟你们说过的，
6: 靠近巴黎的清真寺。
5: 对对对对，我们下去吧。
2: 飞机在冒着浓烟，可三个飞行员都还完整无缺。当时整个法国都被德军占领了，这跳伞下去的三位，不又落进虎口了吗？是的，否则怎么叫虎口脱险呢？哦，该认识一下这三位飞行员了。年纪最长、留着大胡子的是飞行中队长，年纪最轻的是个英俊小生，叫 McIntosh， 年龄介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叫 Pete。 其实啊，他们还不是故事里的主人公，可是没有他们自天而降，地下的主人公是不会毛遂自荐的。三个飘然而下的降落伞，对满城的德国兵来说，要瞄准这几个靶子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不过据了解，故事的细节都是经过查证核对，没有一丝失实，所以请相信，完全是由于愚蠢的德国子弹打不中机灵的英国飞行员。可是这关在动物园里的老虎，它是只要吃肉，哪管是机灵还是愚蠢，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地上特地喂的。这位大胡子中队长总算幸运，没掉进这个虎口，掉到水池子里了。哦，抱歉让那些温顺的水兽们受惊了，也把这位管理员先生吓着了吧。
5: 哦，今天早上怪冷的，对吗？哎，快快来来。谢谢。
7: 美国人？
5: 不，英国人。你快走吧，动物园就要开门了，来的都是德国人啊，不但你要遭殃，我也要遭殃啊。
7: 好，
5: 快走吧。你快走，把降落伞给我，别落下东西啊。走吧走吧走吧。
2: 天哪，皮特怎么单往这么个地方降落？列队整齐的德国兵正在军营门前迎候他们的将军。有人说，这些训练有素的德国兵不仅目不斜视，没有命令，眼珠子也不许上下翻动，因此除了正前方是一概看不见的。所以他们没有看见从天上下来的皮特，也没有发现正在为粉刷楼房的脚手架上挂着的皮特。
8: 爬上去，爬上去！
2: 要不是油漆粉刷工奥古斯丹慌乱中弄翻了一桶正好扣了将军一身的灰浆，皮特大概就不会被发现了。
8: 哎！天哪，我太抱歉了，是奸细，抓住这条狗。
6: 脏了你衣服。
3: 两人都给我抓来。
2: 奥古斯丹看来不是个智壮胆大的人，现在他也只好领着皮特往屋顶上爬。刚刚爬到屋顶，一颗还有那么点灵气的子弹在皮特的胳膊上蹭了一下。
6: 你怎么降落在这儿呢？啊，你受伤了。
5: 对了，
2: 在这屋顶上找一个隐蔽的地方，然后再找一条下来的路，对常年从事油漆粉刷的奥古斯丹来说倒不困难。不过来到这所公寓的楼道，怎么就单单敲开这个单身姑娘的房门，那的确是碰巧了。
3: 我英国人，我受伤了。
6: 我法国人，德国鬼子。你可不可以
2: 挨户搜查的德国兵上来了，不知道是姑娘害怕还是条件没谈妥，屋子里突然又是脆又是砸的吵翻了天。
7: 开门，要不我砸门了。
6: 好了好了，来了。哦，对不起先生，
7: 我们要挨户搜查。
9: 受够了，我也受够了。
6: 别吵了，要命鬼，你没听见来客人了。你别理他先生，你们请进来吧。我真羡慕你们，身边都没老婆。
9: 喂，你这当兵的，你来的正好，你过来接一下这箱子，把它放床上，我不过了，散伙。
6: 行了，你这保护，你这不是让我当众出丑吗？
9: 我跟这蠢货一分钟也待不下去。
6: 等先生他们一走，我就揍你。
10: 阳台上没人，中尉先生。
11: 没有人，中尉先生。
7: 弟兄们，我们走，走。
6: 我对不起，
7: 我们走了。
6: 真对不起，真对不起。
7: 到上面去，都出来，我们上楼去，走吧。
9: 行了，他们上楼了，快。
5: 谢谢，小姐。谢谢，皮特·库尼汉，英国空军。
6: 奥古斯的部位油漆粉刷工啊。
9: 行了，他们走了，街上一个人没有。
6: 那我们也走了，我把他带到我家去。
9: 不行。
6: 那我把他带哪儿去？
9: 德国人可能去你家。
6: 去我家？哦，
5: 对不起，我给你惹出麻烦来了。
6: 连我也回不了家了，这下完了。这太难了，真太难了，现在叫我怎么办呢？
5: 对不起，我现在得走了，我要去找那土耳其浴室。
6: 什么？
9: 他说什么？
6: 他要去土耳其浴室。你不用洗，你身上很干净。
5: 不
6: 干净。
5: 你理解错了，我们中队长指定我们在清真寺会合。
6: 说他们要去土耳其浴室会合。
5: 对了，
6: 英国人真格儿要去土耳其浴室会合，带着伤又不会说法语，他一出门就会给抓住。那我替你去，让我去土耳其浴室吧。
5: 你？你肯去？哦，你真太好了。
9: 我看还是给他换身衣服，都赶到我爷爷家去。
6: 他住哪儿？
9: 香舍里谢的木偶剧团，我也是剧团里的。
6: 那怎么叫我怎么去认你的中队长呢？
5: 啊，对对，这样，他留着个大胡子。啊？街头暗号鸳鸯茶。
6: 鸳鸯茶？
5: 对，有那么个歌，知道吗？
6: 歌？
5: 对，鸳鸯茶，
6: 鸳鸯茶，
5: 对，
6: 鸳鸯品，我爱你，你爱我。

这里是不是又在等着接受某一位德国将军的检阅？不不，这样的音乐跟法西斯军队是不会连在一起的。这是歌剧院著名指挥斯坦尼斯拉斯先生在进行排练。

0: 听说有名望的指挥家性格都有点怪，不过这位矮小的斯坦尼斯拉斯先生也就是脾气大点，你不冒犯他就不用害怕。看来指挥先生这会儿的兴致还不错。
1: 谢谢你们，奏得很好，奏得很好。我没什么，我没什么。你拉得不错，你还可以，就是说还凑合。就是你，我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你不停的说话，老不集中，你要全神贯注啊。这个作品要按我个人的理解，奏得还不够奔放，还不够慷慨激昂，要慷慨激昂。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现在见鬼！你，就像温吞水，好像不错，其实很糟很糟。回到十七小姐。不行，铜管乐的声音要亮一点，像打雷前的闪光。

0: 你们去搜查，开灯！你们都留在这儿，严禁外出，严禁外出！有一个英国伞兵躲进了歌剧院，要给予任何协助，一律格杀勿论。阿爸
1: ，Stanislas Lafont，
0: 指挥先生，我们在巴黎上空击落一架英国轰炸机，俘虏了两个飞行员。
1: 有一个藏在这儿，我很抱歉打断了你的排练。听见了？哼哼，好，那么就结束了吧。受枪杆子的威胁，今天的排练只排了12分钟，就这样，晚上的演出够瞧的。去，去，去，去，去，去，去这棍子。嗯，散了吧。
2: 岂有此理！打断我的排练！
3: 你别动，说什么？不许动。好。今天好像是注定得不到安宁的日子。指挥先生不知道这个根本不认得的英国飞行员是什么时候钻到他房间里来的。这年轻人虽说面貌清秀，但那握枪在手的样子。 却并不可爱。去那儿搜。不过，等这个率领士兵挨门搜查的少校敲开指挥的房门，屋子里却是一片和平景象。年轻人坐在树琴跟前 ，Stanislas 先生虽说是在进行个别讲授，可比指挥一个乐队还要忙活。像鸟叫，叽叽叽叽叽叽，
1: 见鬼！
4: 不，再高一点儿，见鬼！你有什么事？真好听，
1: 什么事？
4: 这次我没打断你的排练，接着练，叮铃铃铃铃铃。
1: 那这次打断排练是我了，你到底要找什么？找那英国人？我是不是？不是，
4: 他是不是？不是。
1: 你跟我来，你跟我来，来来，你过来看呐。这儿有吗？
4: 没有。
1: 这儿有吗？
4: 我看没有。
1: 我看没有，没有就没有。
5: 好好好好，看，这儿有吗？你别生气，指挥先生。刚才你不让我跟我的乐队排练，现在你又不让我教我的学生。
1: 你别见怪，别见怪。我走了，指挥先生。好，
5: 我祝你演出成功。尽管我多次打断你的排练。再见。好，太谢谢你了。听我说。 你去一趟土耳其浴室，我叫 Macintosh。
1: 我
5: Macintosh
1: 懂了，街头暗号是鸳鸯茶。街头暗号，
5: 哎，你别吹这个曲子，这是个美国歌。是的，
1: 这儿不许唱的，就是这个。嘘，轻点，轻点。哦，等等等等，我要去土耳其浴室。 就要冒生命危险。
5: 是的，
1: 要是你一去，你一走出这大门，德国人鬼子就会把你抓住。你要一说，我的性命更难保。
5: 是的，
1: 反正我的命是难保了。
5: 是的，
1: 你怎么老说是的？是的，好吧，你听好了，你要答应我，如果我把那大胡子带来，你们就离开这儿。
5: 是的，
1: 一言为定。
5: 是的，
1: 好，我去土耳其浴室，我认了胡子，我也认了，什么都认了。那么。
3: 那么你等一等，你给我进去。哦，你给我进去，进去！我会憋死的。赶快进去，好，不要动，我会回来的。你等着瞧吧。指挥先生把飞行员关进大立柜，就到土耳其浴室找大胡子去了。可是现在等在浴室里的。 只有队长，而没有大胡子了。队长刚把他给剃了，这可真叫指挥 Stanislas 和油漆粉刷匠 Augustin 好找。他们在浴池里找来找去，居然让他们找到了，找到一个留着两撇浓胡子的人。他们就像两个月亮绕地球似的转来转去，幸好那池子还不算小，够他们绕的。可是，这还能对上暗号呢？

0: 三个人都纳闷，那两撇胡子更是奇怪，怎么一下子遇到两个神经病，都是这么哼哼唧唧的一个调。这个情景，中队长在一边全都看在眼里了，他也不敢冒失的上前就问，再看看吧。只见哼歌的两位凑到一块儿了。
1: 你是？
2: 是你？
1: 是啊。好吗？
2: 留的那大胡子呢？
1: 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2: 你说些什么呀？
1: 啊，我现在带你去找 Peter。
2: 我现在带你去找 Macintosh。
1: 啊，不、
2: 你说什么呀？
1: 你来，你要是不来，我就哎呀，真要命，
2: 真要命。你是法国人？
1: 哼，你不是英国人？
2: 不是。
3: 先生们，对不起，我都听见了，我听见你们说Macintosh Peter 对吧？
2: 不，我没说，
1: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我在找人，找一个迷失道路的人，
2: 迷路的人。
1: 你有没有碰到那个人呢？留着个大胡子。
2: 留大胡子？
3: 对，我就是大胡子，我本来有胡子啊，我把它剃了，太危险了，太英国了，跟我走。
1: 他法语说得不错，那就跟他走吧。
0: 时候不早了，指挥先生先赶回歌剧院，来告诉藏在立柜里的 Macintosh， 他的两个伙伴晚上到歌剧院来跟他会合。哪知道立柜里大变活人了，原来是 Macintosh 嫌里面太气闷，指挥刚走他就出来了，不小心被德国兵发觉，他跳窗户逃走了。那肥胖的德国少校却硬挤在柜子里等着。
2: Macintosh 先生，是我给你带来好消息了，给你带来好消息了。
4: 我也给你带来好消息。英国人呢？哎呦，说，
3: 我犯病了。
4: 哦，你没病，他在哪儿？
2: 这个是竖琴。
4: 英国人在哪儿？
2: 哦，这有英国人。
4: 你快说。
2: 好，我说。
4: 我对你的解释很不满意。
2: 我都说完了。
4: 我是正规军，不是什么秘密警察。哦，你要不肯说，那我就只好把你送交会叫你开口的有关部门了。
5: 当然了，这要等到今天晚上你为我们司令演出之后了。
4: 可在这之前，先生，你由我看管。
0: 指挥先生现在只好听由德国少校的指挥了。他后悔自己多管闲事了吗？斯坦尼斯拉斯先生确实是个不爱管闲事的人，可无论如何不能干出卖的勾当啊。他只在想，早知如此，土耳其遇事之行的徒劳往返就大可不必了。事情好像还不是这样没有希望，德国兵要抓的三个英国人连人影还都没见着，而失散的飞行员却正在取得联系。喏，你不认识这两个迎面走来的德国军官吗？仔细看看。对，他们是中队长和油漆工人奥古斯丹，他们是在浴室里搞的这两套军官服装的，现在他们正到木偶剧团去。木偶剧的女演员 Juliet 已经把胳膊受伤的 Pete 带到这儿来了。
6: 哦，中队长。哦，
3: 怎么了？
6: 没什么，没什么，我挺好。你是怎么了？胡子呢？
3: 啊，胡子，我把它修了一修，否则跟这套军服不配。
6: 你挺神气，
5: 先生。
6: 哦，我真是有幸会见两位英国飞行员，一名法国英雄。我孙女儿还在我的面前夸奖你的勇敢。
1: 真的吗？你在老人面前提起我了。他自己也出了不少力。
6: 嗨，他就好管闲事。好，先生们，我这个地方你们不便久留，
7: 不过朱丽叶特跟我可以帮助你们逃出巴黎。
3: 好极了，我们要能逃出去，我们就一定能够想法回到英国。
1: 回英国？那我呢？总不见得我也去英国。
8: 你就去吧，现在你在这儿不安全。
3: 他说的对，奥古斯丁，你给我地图。
9: 哎，好的，
3: 谢谢。你们看，法国地图。
7: 我归纳一下，明天早晨8:05到里昂车站，坐去波尔戈涅的火车到莫索特下车，然后你们就一直去那儿的环球旅馆。你不必记了，我孙女儿陪你们去。
3: 太好了，你陪我们去。
8: 当然，好戏在后头，真够刺激的，对吗？
1: 够刺激的。
3: 谢谢，太谢谢你们了。不过今天晚上我得先到歌剧院去找我朋友 Macintosh。
10: 去歌剧院？哦，
3: 皮特，你受伤了就别去了，你跟我去吧，奥古斯汀。
1: 这个事儿嘛，好，我同意，我去。
3: 这不费事儿，进门找到 Macintosh， 出门一走了之。
0: 啊，看出来了，奥古斯丹从迟疑变成满口答应，那是由于朱丽叶特的眼睛。作为木偶剧演员的朱丽叶特，可不光是有双灵巧的手，那眼神就不是用来指挥木偶的了。

0: 不过今晚去歌剧院确实十分危险，且不说指挥先生已经败露被严加看管，麦金托什正去向不明，弄不好会自投罗网，而且地下工作者今晚在池座里为对付那个德军司令还安装了爆炸物。
1: 再过30秒，

0: 5、4、3。见鬼，炸锅了。
1: 爆炸不算成功，只不过让司令落了一身土，但是引起一场巨大的骚动，被看管的指挥先生趁乱溜了。可是他要不是和这两个假冒的德国军官相遇，也是难以逃脱的。要知道德国人把剧院的所有通道都看住了。
2: 不是我干的，不是我，
3: 是我，是我呀！
4: 我们抓到你，
2: 那就算我干的。
4: 我们现在是军官。
2: 什么？他说什么？
3: 我们把你抓到了，你要做得像一样。
5: 等一等，走，抓住了。
1: 啊，现在好了，被这样两个德国军官抓住的指挥先生，可以公然在剧院里穿行，被抓的人在指引着路，钻到地下室这个安静的小巷子里来。没有逃离剧院的 Mackintosh 也跟大家会合了。料想的会面本来是重重危险，意外的重逢竟如此事事顺利。不过现在也还不是互叙别情的时候。
4: 简直像下地狱。
5: 不，再走下去是一条下水道，这条下水道经过我们的歌剧院。
3: 它通到哪儿？
5: 哪儿也不通，是死路。
1: 走出去的路还是可以找到的，可就是等他们绕着从地下水道里钻出来，再更换一身装扮赶到火车站，车也刚刚开走。原先说好是由默剧女演员 Juliet 领着他们先到一个叫莫索特的地方，那里离边境就不远了。可现在随同 Juliet 上了火车的只有胳膊受了伤的 Pete， 怎么办？这四个误车的人顺手牵羊，弄了辆破旧的汽车，车刚开到城郊，这头羊是怎么也牵不动了。
6: 哎呀，别忙活了，没汽油了。
4: 怎么了？
6: 没汽油了。
4: 把车推过去。
6: 什么？
4: 藏起来，藏起来。
6: 藏起来。推吧，你推呀你！
2: 请你跟我说话客气点。
6: 好吧，请你推车，大师。
2: 这还像句话？
6: 那你就推吧。哎，慢点，慢点，慢点，
2: 那边慢一点，
6: 慢点。
2: 好了，慢一点。
6: 停下，停下。
1: 我们的两位主人公，油漆粉刷工奥古斯丹先生和指挥斯丹尼斯拉斯先生，要不是偶然的卷到这个事件里来，他们是难以聚会在一起的。然而现在这生死攸关的共同命运已经使他们分不开了，但在今后艰险的历程里，他们之间也还会像刚才推车子那样出现一些小小的不协调。大家都说英国人的性格不像法国人这样活泼，不过在英国指挥家和油漆匠也未必那么和谐。至于这两个英国飞行员，作为军人必须是下属听从上司，全世界莫不如此，容不得争吵。何况他们又都落难异乡，合舟共济，愈加亲密。
4: 啊，现在呢，朋友们，我们来分配伙食定量券，你有了吧 Mackintosh？
7: 有了，法国通用的，
4: 伦敦印的。啊，给你，给你。
7: 哈哈。
4: 再来分钱吧，
7: 这不是伦敦印的
3: 啊，想全了。
4: 给你们，这我们留下，这天气正好散步。走 ，Mackintosh， 走吧 ，Augustine。
3: Augustine 老叫我 Augustine， 怎么不分给我？哎，没分给我。
2: 等一等，我少了一张。
3: 嗯，
2: 少一张。
3: 真少了？
2: 少了。你等一等我呀、啊！
3: 你快走吧，
2: 我的脚肿了。
3: 脚肿了。真想得出。
8: 哎，他们走远了。哎。
2: 别催命了，我的脚肿了。
6: 接着走吧，起来，斯丹尼斯拉斯。
2: 我说过别毛手毛脚的，行不行？别毛手毛脚的。
6: 你想得好，我才不跟你的指挥棒转呢。
2: 好了，亲爱的，我是跟你说过我跟你不一样，老实说，我跟你的的确确是不一样。扶我一把，你扶我一把。
6: 你的脸皮可真厚。
2: 放文明点，你放文明点。
6: 好，那好吧，
2: 你等等我。你看呐，你看呐，他们溜了，把我们甩了。
6: 哦，我的天哪，这可是没想到。
2: 那我们怎么办呢？
6: 我们，你别急，我们俩接着走吧，没他们也照样能闯过去。好，穿上你的鞋吧。穿上。我扶着你走吧。
2: 我走得了。明白了吧？英国人就这样
6: 啊，他们这些人就会过河拆桥。
2: 过河拆桥。
6: 这一点你很像英国人。你穿的这双礼服鞋啊，不好走路。
2: 既然你说的这么诚恳，我同意。
6: 什么？
2: 你要把鞋借给我？
6: 你穿的鞋有多大？
2: 跟你一样。
6: 啊，好吧，给。
2: 啊，舒服了。
6: 哎，我说你等等我呀。
2: 哎，快走啊！
6: 我这双鞋还认生呢。
2: 快走，快走，快走，你快走啊，快走。啊，德国鬼子！
6: 不会的，
2: 德国鬼子，快下去，快下去，快下去。
6: 我说多亏你的脑子快，谢谢。
2: 行了，
6: 谢谢谢谢。
2: 这下糟了，那些英国人
6: 怎么
2: 会给抓住的？
6: 你说的对，谁叫他们不跟我们在一起呀？
2: 好，起来走吧。
6: 等一等，我把你的鞋还给你。对不起，我把它撑大了。
2: 你把我的鞋都穿坏了。
6: 我的鞋你穿着合脚吗？
2: 就是大一点。
6: 哎，那太抱歉了。
2: 你呀，快走吧。
6: 我说
2: 快走快走。
1: 那两个走到前面去的英国人不是过河拆桥，况且河还没有过去呢。他们又发现什么了？停在路边的是辆修女院的嬷嬷出来买菜的车。这二位看来是牵羊的能手，还真利索。可他们只看到驾驶室里没人，就把车开跑了。
4: 你干得好。
7: 您好说，现在去哪儿？
4: 去接法国人，怪想他们的。哦，怪想他们的。
8: 哇贼啊，你们给我停车。
2: 你别嚷，嬷嬷。
4: 英国人，我们是英国人。
7: 英国飞行员，英国飞行员，英国空军。
8: 是英国空军。
7: 哎，来了来了。
4: 你好，
7: 见到你太高兴，
6: 我见到你们太高兴了。谢谢你们。你们这辆车是哪儿偷来的？
9: 我那儿。早，先生们。
2: 你早，嬷嬷。
9: 快走吧，院长嬷嬷在等我呢。
4: 好，对对对，快上车，上车，上车吧，上车。
9: 快上车吧。来。哎。
6: 啊，谢谢嬷嬷。
1: 这是辆小型拉货车，一大堆南瓜和其他蔬菜把车厢也占得差不多了。感谢上帝，都找个空挤下了。车里头现在倒是一片宁静，两个法国老乡也相安无事。可要命的事又在车外头等着呢。汽车绕着山脚，一个90度转弯，前面70-80米的地方突然出现德国兵的路岗。
6: 咱们是不是就往回开吧？
4: 不行，伙计，现在只能往前开。做好准备。
7: 知道。
1: 车是加大油门硬闯过去了，可德国人的摩托车也不是光让人听个响的，他们要撵上来还不快呀、啊。 汽车上没有别的武器，就是两位飞行员随身带着的手枪，这比炮仗当然要强点儿。
4: 拿南瓜砸他们，你也去 McIntosh。
2: 他说什么？
3: 拿南瓜砸他们，
2: 你扔吧。我说你怎么拿我的脑袋当南瓜了？你扔吧。
1: 这自然是可以从力学上找到解释的，在一定的速度下，一个南瓜相当于一颗炮弹。就不知道这些南瓜变得成变不成炮弹，反正车是给扔空了。指挥先生不是差一点把奥古斯丹的脑袋都扔出去了吗？这颗重型炮弹当然还是先留下来好。德国人全军覆没，几辆摩托，翻车的翻车，散架的散架，最后一辆也栽到山崖底下去了。英法联军战果辉煌，人车平安，无一伤亡，这个卓越的战例从此就留在战争史上。车到修女院已经是黄昏，这里离他们要去的莫索特不远了，他们约定的汇合点环球旅馆就在莫索特。默剧女演员 Juliet 一个人在旅馆里等着他们。那个胳膊受伤的 Pete 哪儿去了呢？这是个不幸的消息。 Pete 不通法语，他随着 Juliet 上火车以后漏了句英国话，被德国人察觉，当场抓走了。他的情况暂时还不明，我们就只好再接着讲到达修女院的那几位吧。两个英国飞行员冒充病人，先留在修女院的医院里。两位亲密的不断闹点小别扭的法国人各骑了一辆自行车，连夜赶往接头地点，先去探探虚实。
3: 是莫索特，
2: 这不用你说，我看到了。
3: 要紧的是要找到环球旅馆，这你看到了吗？
2: 你少说废话，推我一把。不，推车。哦，
3: 别忘了摁闸，要不又要摔下来了。你怎么了？哐啷哐啷响，
2: 我的车链子掉了。
3: 杰克，好，把车给我，我替你修一修。笨手笨脚的。
2: 我说，

0: 受不了了啊！你想把我甩了啊？找来找去找这么个借口，自私自利，这都是你惹出来的。
1: 我惹出来的？
0: 你没必要替英国人办事，他们待在修女院里，我们也可以待在那儿。
1: 不过你叫他们怎么出来找 Peter？
0: 见 Peter 的鬼吧！你也不是为了找他。
1: 什么？
0: 你把我拉出来，你是想找那木偶剧团的姑娘？
1: 请你别说
0: 了。你想找那姑娘？
1: 我不许你糟蹋那木偶剧团的姑娘，我受不了你，咱们各奔前程了。
0: 我也不想再见你。
1: 哼，我想见你。快快过来。
2: 指挥先生的耳朵对德国巡逻兵的脚步声竟反应得如此迟钝，他还往前闯，却被奥古斯丹一把拉住了。大敌当前，自然是捐弃前嫌，又团结得像一个人了。幸好影片中的德国兵都是目不斜视，他们都没有往街这边看一眼就走过去了。
0: 我谢谢了。撑点儿，到了，就这儿。没人，你有火柴吗？
1: 我一无所有。
2: 他们看见什么了？推门进来的时候，里面漆黑一片。突然，光亮刺目，如同白昼，挂满在屋子里的灯全亮了。一排德国军官站在围成 U 字形的餐桌前，这是钻进狼窝了。双方一时都呛住了。在宴席外站着两个法国妇女，她们就是木偶剧女演员 Juliet 和旅馆女主人。
3: 怎么这时候才回来？等了你们好半天了，准是又喝醉了。是我的丈夫将军，
4: 还有我丈夫将军。
3: 去吧，到厨房去，快去洗碟子吧，醉了。
5: 别走。今天我生日，给他们倒酒。女的不是当家人，应该男的当家，哪怕男的怕老婆。干杯，干杯。
1: 祝你健康。
2: 一身冷汗，一杯甜酒，机智的妻子可惜是假的，深情的丈夫只能挂个名。总算顺利地接上了头。
3: 睡这儿六号房间。真对不起先生，你们只好将就睡一张床了。
0: 睡两个人
3: 啊？
0: 睡一张床？
1: 这是战争时期。
0: 你少说废话。
1: 这是战争带来的灾难啊。
0: 叫你少说废话干嘛？
4: 对不起，请你坐那儿。
1: 好，
4: 奥古斯丹，帮帮我。
1: 没说的，朱莉安特，
4: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
3: 他们在这儿挨户搜查，路上都设了岗，
4: 这都是因为皮特被捕了。
1: 皮特被捕了，这太糟糕了。
0: 那我们怎么办呢？以后怎么办呢？
3: 等天一亮，我会想办法把你们送出去，跟你们英国朋友见面的。
1: 怎么了？
4: 戒严了，
3: 德国人停电了。
0: 谁在敲门？
3: 是大门。别出声。
4: 谁呀？
6: 我们从巴黎跟你订过房间。
4: 我这就下来。
1: 来找我们的？
3: 是找我的，外地的客人。晚安，你们休息吧，在我这儿准保叫你们满意。早上5点我来叫醒你们，走吧，朱丽叶。
1: 再见，朱丽叶。我能来到这儿，我一点不后悔。
4: 你这人真好。
3: 快进去。
1: 你上床吧。
7: 两个人睡我不习惯。
1: 得了，你别来这一套，来乖乖的睡吧，小宝贝儿啊。
7: 我说你别胡闹了。 哎，给我盖上。
1: 哦，我忘了，你没结过婚。

0: 我也没有，不过我快结婚了，因为 Juliet 战争也有好处。哎，我说，我想问你个事儿，你看我长得还漂亮吧？嗯，
1: 不早了，大家睡吧，睡吧。
0: 好，睡吧。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我打呼的，不过你只要一吹口哨，我就会停的。
1: 总不能叫我吹一宿口哨吧？
0: 怎么了？生我气了？
1: 到木间休息。
0: 木间休息，
1: 该吃点夜宵了。我饿了，我一累呢，胃就得吃东西。
0: 哎，你疯了？要吃也得等天亮吃啊。这儿到处是德国人，
1: 怕什么？我是老板娘的丈夫。我去了。
0: 嗯，那我也是朱丽叶的丈夫了。
2: 指挥先生去厨房。奥古斯丹要去找心爱的姑娘，这一回物质精神各取所需，不会相争，互不干扰。
0: 战争时期有个油漆匠，一表人才，他遇见了一个金发女郎，这姑娘为了救他的命冒充是他妻子。这下好了，战争结束了，胜利来到了，他们最后就团圆了。
3: 奥古斯丹，
0: 知道，没门儿。
3: 战争还没结束，奥古斯丹。
0: 你真的要我等到胜利吗？
3: 我要你去睡觉，真的去睡觉。
2: 这一晚上也并不安宁，只不过是没有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不细说他了。第二天一早，朱丽叶为他们准备了些什么？为了躲避敌人，常常要装扮成敌人。朱丽叶准备的是两套德国士兵的装备。
0: 我挺合身，你的呢？
3: 给你钢盔。
0: 哦。
3: 你的。
0: 嗯。
3: 这是宪兵的牌牌。给你枪。当心枪里有子弹
1: 啊。
3: 让他们给你带路，他们认识路，会领你们出去的。别怕，他不咬人。
4: 你们现在这样出去就是巡逻队了。
0: 碰见真的巡逻队怎么办？
4: 他们会以为你们也在巡逻。好，走吧。记住，要牵住狗，让狗跑了你们就会迷路的。
0: 再见，朱丽叶。
3: 再见。
0: 你还回巴黎吗？
3: 对，还回木偶剧团。
0: 我还有句话要说。
2: 说不成了，不是姑娘心狠，是这狗不通人性。人牵着狗，狗拽着人，偏是没让说完这一句话。哎，可谁知道还有没有再补上这一句话的日子？他们在路上跟一队也牵着狗的德国巡逻兵相遇了，不是相遇，是狗硬给拽过去的。人以群分，这些狗硬是往一块聚，撒手要迷路，不撒手就全落到德国人手里了。他们被押送到当地的德军司令部，这个在巴黎见过的肥胖的少校就是为他们特地赶到这儿来的。
5: 真是幸会呀。请过来，先生，请过来，先生。
1: 要跟他们拖时间。
5: 指挥先生，这次指挥棒在我的手里，你跟着指挥棒转吧。一枪毙了你，一枪毙了你，只要放两枪就要了你们俩的命。那狗是谁给的？这军装又是谁给的？谁是你们的同谋？谁是同谋？
1: 警察局长先生，
5: 我不是局长，我是少校。
1: 少校先生，我想拖时间，我不是想拖时间，我都说出来。
5: 这就对了，到底想通了，指挥先生。说吧。
1: 11月15号星期一，我有个约会。

0: 对不起，说吧。是因为是5号星期一，我跟让皮尔少校有个约会，其实他是亨利中士。嗯，他真名叫马歇尔，是的，不是，是的，有一点说错了，阿哈巴哈少校不是星期一，什么？
1: 那是星期天，
2: 你说对了，还有，那也不是11月，那是在1月份，
1: 对了，
2: 那个叫亨瑞的，也没化名叫马歇尔。
1: 不，我是1914年生的。
0: 对，那年世界大战，
1: 世界大战，四年，那可怕，四年，
2: 四年，谁是马歇尔？
0: 我也说不上来，他老打断我，咳嗽吐痰抽鼻子，咳嗽吐痰抽鼻子，没个完。别急，你再想想，再想想。
1: 好的，好的。
0: 那是在胜利广场。
1: 对，对面就是路易十四的铜像。
0: 你看到路易十四的铜像了？
1: 对，你不会看到的。
0: 怎么？
1: 因为那时候德国人把铜像都拆走了。
0: 不过这没关系。
2: 你们俩把我当傻瓜了，把我当傻瓜了。
3: 怎么不谈谈那2个英国飞行员？几个？2个。2个小意思。他们在哪儿？反正他们跑不远的。这两个英国人离这儿确实是越来越近了，他们就在这位嬷嬷赶着的马车上。车上可只有4个大酒桶，酒桶当然是装酒的，可有时候不也能藏个人进去吗？
4: 现在去德军司令部，把你们背后的2桶酒送给他们。我再换一张奥斯瓦斯。奥斯瓦斯是什么？
5: 就是过关卡的通行证。
4: 要不给呢？
5: 他们爱喝我的酒，不会不给的。
4: 是好酒。
5: 拿到通行证就可以过关卡了，躲起来，就快到了。
4: 你早啊，先生，你好啊。你好，嬷嬷。我给你们上校送来好酒了。啊，嬷嬷，这太好了，送来4桶。
5: 不是2桶，2桶，这桶跟那桶，就2桶，听懂了吗？懂了，嬷嬷。
4: 罗迪·菲利斯，罗德维奇。
5: 换通行证。你先进来，来，你请。
3: 嬷嬷把酒交给了一个斗鸡眼的德国兵，就领通行证去了。这一下可是糟透了，留下的是2桶酒，把藏着人的酒桶送到酒窖里去了。嬷嬷领了通行证回来，也没细看，就把车赶走了。等他发觉出了错，把车又赶回来，只见司令部里浓烟滚滚。
5: 我把酒桶搞错了。什么？酒桶搞错了？酒桶？什么酒桶？这可怎么了？虎口血被拖，火海深先葬。
3: 嬷嬷只顾着急，她哪知道，这把火就是藏在酒桶里被送进酒窖的中队长和麦金托什放的。底下有2个人。 在混乱中，他们俩也换上了一身德军服装，也跟那些救火的德国兵一样，戴上面具，然后跑到门前的停车场，把停放在那里的汽车、摩托车的轮胎全都捅上一刀。这时候，胳膊受了伤的皮特，他也是今天被押送来的，和那2个法国人都逃了出来，5个人会齐了。 可嬷嬷一下子哪能认出涌到他马车上来的这5个戴着面具的德国兵啊！你们干嘛？我是奥古斯坦，是丹尼斯拉斯。嬷嬷，快走，快走！会师了，但还没有逃出虎口。不过德国人一时还撵不上，那一个个挨刀的轮胎全都撒气了。 只要稍稍有些安全感，内部就得闹点矛盾。事情无论大小，好像都是这样。疾驰在荒原上的马车，此刻是这样平静，难道会真出现个例外？
0: 天，你别乱动！
1: 我又没动，
0: 你动了。你们看，你们看，
1: 他们要扫射了。
2: 不会，这是侦察机。
1: 这跟西部片一样。
3: 马车在一个无人看管的库房门前突然刹车，车翻人倒，这是美国西部片里惯常出现的镜头。人们也常爱这样，嘴说看不上，却还偏偏照样学。别看嬷嬷身材瘦弱，就地打个滚就没事人似的站起来了，六个人一个受伤的都没有。这草地也是向着自己人的。
4: 门关上了，上了锁了，
0: 把这锁砸了，靠后点。
4: 快把大门拉开。
1: 滑翔器，
4: 我说过这儿有飞机，
1: 就是没发动机，
0: 这是个问题。
3: 库房里好像早就准备好了，除了两架滑翔机，也还有一辆旧汽车，可以靠它牵引带动滑翔机起飞。敌人的侦察机在头顶盘旋，指引着地面部队向这儿包抄过来，真急死人了。
5: 佩德，到驾驶舱去。
0: 是。你们推呀、
1: 啊！我再推，踩离合器，挂上排挡，见鬼！哦，对不起，嬷嬷，踩离合器，
0: 这没用，没有汽油，
1: 车上有一股声啊！哎呀，你下来吧，你下来推吧，叫人看了都着急。
0: 排挡在哪儿？
5: 排挡在车里。
0: 在哪儿啊？
5: 不是就在这儿吗？就在这儿吗？
1: 好，谢谢。你推呀、
5: 啊，推吧。这下就行了，接着推，
1: 推吧，
5: 推呀、啊，嬷嬷。
1: 这钩子牢不牢？
5: 行了，上吧。嗯，他说什么？
1: 他让我们上去。
5: 好吧，
1: 上去吧。
5: 我说，我不上去了。
1: 怎么你害怕了？
5: 我不是害怕，这飞机规定坐两个人，现在有三个人了。
1: 你看上头。
5: 我要上去了。还有我。等一等，我先上，让我上。
1: 我上。厨娘才头一次上天，我从来没坐过飞机。
5: 坐好了，
1: 别急，别急。
5: 开车！
1: 我掉到外头了，我掉到外头了。
3: 两架滑翔机被牵引带拉着，开始缓缓向前滑行。皮特在前面开车，他加快了车速，就跳下来爬上滑翔机。他们刚刚脱钩起飞，总是不早不晚的，刚刚起飞，追兵就赶到了。
5: 快点赶上去！
1: 不对啦，
5: 风把我们吹回去了。
1: 你看呐，
5: 该死的风！机枪准备射击。

0: 你疯了！干的好事，你往哪儿打？你这瞎子！
1: 机枪射手就是那个斗鸡眼儿，这下你就明白了，在天上德国人的侦察机紧盯不放，反正打下来的就不会是滑翔机了。

0: 你吗，嬷嬷？
1: 哎，还有我。
2: 华山梯上现在大概不光是笑声，那就是为什么是吵起来，飞远了，听不见了。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现在请听电影《佐罗》的录音剪辑。
5: 佐罗走了，佐罗走了，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今后要靠我们自己了。绝不要忘记过去，在这块土地上我们要有和平和正义。到这一天，佐罗又会回来的。

人们仍在眷恋地望着策马远去的佐罗。佐罗究竟是什么人？在人类历史的天空里，希望的鸟儿翱翔了几千年，人们盼着，等着，却谁也没见到那只哪怕是下来落落脚的鸟儿。于是佐罗就在人间出现了。

0: 尔佐罗人们又在哪儿见到过呢？眼前这位被称作佐罗的人并不叫佐罗，他只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来到南美洲这个叫做新阿拉贡的地方。
1: Tiago，
0: 对， Tiago 这才是他的真实名字。那就回复到故事的开始吧。不久前 ，Tiago 就是在这家旅馆和米格尔相会的。米格尔正要到新阿拉贡去接任总督的职务。
1: Tiago， 你怎么在这儿？真是太巧了，我们才刚到。
2: 十年没见，刚见面又要分手了。明天我回西班牙，
1: 也许明天我把你留住了。
2: 不会的。
1: 还记得玛利亚吗？哦，
2: 当然。
3: Tiago， 见到你太高兴了。
2: 谢谢。这是谁？
1: 拉菲里头。拉菲里头，过来。
4: 你好。
1: 来见见这位欧洲，大概也是美洲最好的剑客，除非你听信了我的忠告，现在不再弄枪舞剑了。
2: 米格尔，你要去当总督的那个领地，过去一直是一个人欲横流、血腥仇杀的地方。
1: 那是过去，以后吧，请吧。
2: 你改变不了。
1: 我宁死，也要为之奋斗。Tiago， 这是天意，要我叔叔死于疟疾。让我来接替他做新总督，所以我也一定要替天行道。
2: 你叔叔要死于疟疾，那是人为的，不是天意。
1: 我不明白。
2: 东部领地根本没疟疾病。
1: 玛丽亚，别听他的，他开玩笑。
2: 我没开玩笑，米格尔，你在开玩笑。你以为手无寸铁就能所向无敌？
1: Tiago， 我这是替天行道，
2: 这么干是傻瓜。
4: 不许你叫我爸爸傻瓜，他是最勇敢的人，你就没他勇敢。你是傻瓜，你是傻瓜，就是不许你
3: 睡了
4: 这样说我爸爸。
3: 好了好了，走吧。怎么可以这样？他是你爸爸的朋友，
4: 就是不许他这么说。
2: 对不起，米格尔。
1: 没什么。儿子总觉得自己父亲好。你不跟我多坐会儿了？
2: 不了，谢谢。明儿一早我就得动身。
1: 那好吧。这会儿我还不想睡，也许华金会陪着我出去散散步。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佣人，他是哑巴。可他耳朵挺灵，哈，又见到你真高兴。
2: 再见，总督。
1: 走吧。
0: 米格尔虽然只是向他久别重见的好友吐露了他即将去接任的职务，但是已经有人在暗中盯住这位没有公开暴露身份的新阿拉贡总督了。大概剑客们都有一眼识破坏人的本事。Tiago 正要去告诉他的好友，四个凶手上来围住了他。
5: 给！啊！
0: 等他收拾了这几个居然敢在他面前舞刀弄剑的家伙，米格尔已经倒卧在血泊中了。
3: 米格尔。
0: 刺杀了米格尔的这最后一个凶手，在提亚哥面前只得束手就擒。
2: 谁派你来的？
6: 威尔塔，威尔塔上校，
2: 派你来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6: 不让别人来新阿拉贡当总督。提亚哥，别！提亚哥，别！
1: 提亚哥，我发现天下人都那么酷爱暴力。那么好吧，那儿不会有总督了。
2: 会有的，那儿会有总督的。要他们以血还血，你放心吧。
1: 不，提亚哥，
6: 你不能去，你会动杀机的。
5: 别说话吧，米格尔，求求你。
6: 铁哥，你要答应，向我起誓，你要代替我去做总督，就不能动杀机。要记住，铁哥，那总督是我。我的原则，我的理想，一定要保持，铁哥。收下这印记，起誓，你起誓不要杀人。我时间不多了，起誓吧。
2: 我起誓。
0: 这就是提亚哥将要来到的新阿拉贡。土地在马蹄下颤抖，人民在皮鞭下呻吟，到处是横行无阻的士兵。至于那个派出凶手的维埃塔上校，没有看到他的人回去，也不见新总督的到来，对他来说，这不也很好吗？
7: 贵族院的先生们，总督去世已经三个月了，他的继承者还没有从西班牙来接任。无情的事实是，西班牙离我们新阿拉贡太远，而我们的局势又实在太危险，容不得有半点延误了。我们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在周围的山上，英国人雇佣了匪徒，不断骚扰抢劫我们的车辆，在内地各省，他们制造叛乱。所以，先生们，我们必须采取断然措施。我要求你们把权力集中起来，把军队，还有行政权全部交给我。我想先生们都同意了吧？
2: 无声就是默许。是吗，维尔特上校？你就是维尔特上校，是不是？
7: 是我。
2: 先生们，我确实十分的清楚，也深深体会到这个责任的重大。
7: 你这样凭空说的是什么责任？
2: 当然是我的责任。我是米格尔·维加·德莱塞，国王恩准的新总督。我的委任状。先生们，先生们，请大家稍微静一静。
7: 您什么时候到的，阁下？
2: 刚到不久。我不想打断你的话，因为我觉得这是让我正确估计形势的一个良好的时机。
7: 做到了吗？正确估计到形势了吗？哦，
2: 大概做到了，除非是你夸大，形势确实很糟。对我来说，这是在我的叔叔病故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打击。啊，这些话以后说吧，现在我不能在这儿奉陪大家了，我还没有前去觐见我的婶婶呢。
0: 装扮成新总督的提亚哥，现在只得以米格尔自居了。看来当剑客，不光是练就一身高超的武艺，还得有一套装模作样的本事。
2: 你真的一点不知道费尔南多叔叔是怎么得的病？
8: 是从什么坏女人身上传染的？
2: 传染疟疾。
8: 你问了我不少的话，亲爱的侄子，可我还是在今天头一次见到你。你想过了没有？
2: 我不明白，这什么意思？
8: 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你长得什么样，那是因为我对你们的这个家庭跟你们家庭里的事儿一点都不感兴趣。我跟你说这个，就是让你以后别跟我拉近乎。
2: 这请您原谅，婶婶。 大概是叔叔的病故使您受刺激了。
8: 受刺激？哪儿的话，他没早死二十年我才受刺激呢。我们过去是同床异梦。不，他跟他的忠实朋友每天睡在一起，他们是形影不离。
2: 真的？他是谁呢？
8: 他的大名叫刺客。
2: 你说的是他吗？
8: 他就是刺客。
2: 太有意思了。他行刺吗？
8: 好了，再见吧，侄子。我们以后还是尽量少见面。
9: 允许我自我介绍，阁下，启禀上尉 Fritz von Michael， 已故总督，您叔叔的随从副官，向您报道。
2: 稍息，上尉，稍息。这些山珍海味，是你准备的？
9: 如能笑纳，我将不胜荣幸。不枉我这一番苦心的准备，这是当费南多阁下生前最爱吃的点心。
2: 谢谢。我尝尝。
9: 走开！你又来了，这条该死的狗！
0: 这头刺客今天是存心给新总督捣蛋。上尉刚送来的点心全给粥了，
2: 不会浪费，
0: 倒是给一群鸽子准备了一顿美餐。哎，这可真是旦夕祸福，一只只鸽子都倒下不动了。
2: 嗯，这怎么回事？上尉不消化还是得疟疾了？
9: 不消化哦，他升天了，
2: 升天了，谢谢。
9: 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过去那个给总督端点心的人送来的。
8: 哦，太好了，贴身保镖来下毒。
9: 可是夫人，你不会以为是我？
8: 我活着的这点乐趣就是看着你们总督啊、保镖啊，一群窝囊废尽在出洋相。我亲爱的米格尔，
2: 哎，
8: 你知道这是什么？
2: 哦，不知道，你说吧。
8: 这是我准备进修道院穿的衣服
2: 啊！去那儿穿这个太好了，喜洋洋的，美滋滋的。
8: 宁可进修道院，也不再嫁人了。你们男人总以为女人没有雄赳赳、张牙舞爪的男人就活不下去了，是不是这样，米格尔？
2: 我这人不爱动手动脚。
8: 不爱动手动脚？
2: 哎，对。
8: 你真是个怪物。
0: 新总督却像是喜欢击剑，他到击剑房来，维尔塔上校正在训练他的剑手。就是练习，上校也是不怕别人流血的。
10: 哎，行了，
7: 想活命的还得好好学。好，去吧。
2: 好极了，好极了。不过像这样的训练，剑应该是不开口的。
7: 一个人只有真的流点血才能练好剑。再说他们的剑也是开了口的。
2: 威尔特上校，我只花了一天功夫就已经了解到我们这儿的局势确实很严重，你是不是可以拟定一个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计划？我一定会批准你所采取的任何措施。
7: 承蒙您信任，总督阁下。
2: 另外，我也会感到安心了，如果你能亲自替我的人身安全做出安排。
7: 您看得起我，阁下。正好有个人。阁下。
11: 听候吩咐，阁下。
2: 他？
7: 对，就是他。加西亚，
11: 上校。啊！
0: 一身肥膘的加西亚，举刀劈向一副武士盔甲。看到了吧？谁碰上都得粉身碎骨。
12: 真是不可思议。那么，大概他的饭量跟他的力气一样大吧？
11: 我的饭量？
12: 是啊，因为以后每顿饭每道菜都得由你先尝尝。威尔斯上校，正经些。
0: 新总督回到自己的房间，只有现在他才又是提亚沟了。房间里，一个是米格尔留给他的哑巴仆人华金，一个是只会汪汪叫的刺客，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12: 维尔塔杀了一个总督，现在看他对我什么时候下手了。一定得想办法逃出这座寺庙。你闭上嘴。嘘。什么？他想跟我说话？
0: 不会说话的刺客却用他的爪子告诉了新主人椅子上的一个秘密按钮。瞧，机关一开动，墙上又开了个门。
12: 啊，一条秘密地道，太方便了。总督从这儿去寻花问柳。那是楼梯，就用它来见分晓吧。谢。
0: 提亚哥好像又不想马上离开这里了，但总督府不见他的人，没有人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可在这挤满摊贩的市场上，谁也没注意这个穿戴平常的陌生人。忽然，提奥克看见一个机灵的小家伙偷偷钻进羊群的栅栏，打开门，在栅栏上写了个字母 Z， 就躲到一边看那个老板是如何着急和发火的。
13: 哎呀，我的羊，我的羊跑了！哎呀呀呀，谁开的门呢？这存心是想毁了我，我的羊，我可爱的羊啊！快把他们赶进去，我要点一点。
11: 过来！
0: 谁在吆喝？
11: 过来！
0: 是个修道士。
11: 听我说，
0: 他是要在市场上传教吗？
11: 弟兄们，朋友们，我们是一家人呐，穿的都是破烂，我们都一样，吃不饱穿不暖。是的，我们会在天国里得到公正的待遇，可眼前怎么过呢？我们不能再忍下去了，我们太胆小了。现在来了个新总督，说不定他是个老实人，好人。要真这样，我们就该去找他，一起去找他，叫他听听我们的苦。
14: 把人赶开。
11: 我们应该去找他，一起去找他。
14: 把人赶开，让开道。
15: 修道士弗兰西斯科，士兵来了，快走吧。
14: 抓住那修道士。快找，找那修道士，他在哪儿？谁看见吗？
16: 将军，我看见了，往那边去了。
14: 快追，快追，骑士们，快追，抓住那修道士。
0: 啊，提亚哥见到又是这个小家伙，不过小孩给士兵们指引的正好和修道士逃跑相反的方向。
12: 那修道士去哪了？
16: 那边。
12: 听着，我不是大兵，放心好了。放心了吧？
16: 我放心了。
12: 你叫什么？
16: 七口。
12: 那好，七口，去找修道士，把他的车也给他送回去，好吗？七口，你写在栅栏上的字母 Z 什么意思？
16: 那是佐罗的记号。
12: 佐罗？谁是佐罗？
16: 就是那个黑狐仙，他可厉害呢，总是打赢的，也打不死的。
12: 你不是修道士的朋友，信基督教的吗？
16: 是的，我信基督教，可我也相信佐罗。
12: 你信他什么？
16: 他总有一天会来搭救所有的小动物的。
12: 搭救小动物，就不救人了？
16: 哦，人都太坏了，太胆小了，不值得他去搭救。你不知道，修道士弗朗西斯克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12: 是啊，七哥，这我知道。
14: 带走，带走，把这个魔鬼带走。
0: 修道士还是被这帮大兵抓住了，随意抓人，却还偏要搞这套貌似公正的审判。
17: 这场戏该收场了。你们都知道他的判决早已经内定了，你们也知道为什么非要治他的罪。他无非是因为抗议暴政、揭露骗子、吸血鬼、投机商才有罪的。
18: 不许他说。别说了，小姐。讹诈罪打十遍，恶意中伤、造谣、诽谤打十遍。
14: 这群狗。
19: 我们在天之父，我们
20: 住手！
0: 好大的胆子，谁敢咆哮公堂？一个手持长鞭的蒙面人。
12: 从现在起，我们不打无辜的人了。
1: 你是谁？想干什么？
12: 让你们看看公正的判决。
14: 抓住他，抓住他。
0: 这条专在贪赃官吏身上挥舞的长鞭马上就建立起了权威。
12: 哦，你们首先把修道士弗朗西斯科放了。啊，现在去抓真的罪犯，受贿的法官，作假的证人，这个狠毒的执法官。留你一条狗命，中士。
16: 哦，那是佐罗的记号。佐罗，
19: 佐罗，
21: 佐罗。
12: 你走，修道士，让孩子们留下，看看法律是公允的。现在判决，罚他们以三倍于他们打修道士的鞭数。好，抽。
1: 这只是开个头。
0: 要不是不可再动杀机的誓言对他的约束，这个被称作佐罗的人是没有这么好的耐性，只是玩玩那长鞭的把戏。摘下面具，换了装束，又出现在总督府的提亚戈。不，他现在又是来看望婶婶的米格尔了。
12: 这么多话，你走的时候怎么带？
22: 我怎么会把这些引起我痛苦回忆的东西带回西班牙？
0: 这幅画上的肖像，怎么像是在哪儿见过？
12: 啊，这美丽姑娘是谁？
22: 你的表妹。Audencia Pulido de Avidas，
12: 我应当尽快认识他。
22: 你想认识他？可怜儿，俗话说得好，祸不单行。
12: 祸不单行？
22: 现在他们的家业给败得精光了。
12: 怎么会呢？
7: 他们自己作孽，谁叫他们密谋制造叛乱？
12: 威尔特上校，吓我一跳。 你这么偷偷进来，真像刺客。
7: 什么？
12: 刺客？我叔叔的狗啊。你刚才说他们一家想搞叛乱。
7: 我们有确凿的证据。
12: 证据？怎么可能搞叛乱？哇，你看这张脸，是那么纯洁，天真无邪。
0: 不光这些，敦西啊，还是个敢于为正义说话的姑娘。市场上大秤进小秤出的事儿，谁不知道？又有谁敢挺身而出呢？
17: 不能再忍受了！不把这些骑在你们头上的人赶走，他们就会把你们踩在脚下。你们的粮食牲口有多重，你们最清楚。他们的磅秤有鬼。
9: 小姐，不要胡说了，你是想给我们添麻烦？那个索罗就够我们麻烦了。我来是保护你们的，有了我在，那个小丑就会乖乖躲开了。
12: 哪个小丑？忠实，叫你的士兵把枪都放下。
16: 哦，索罗，
12: 你有用处，嘎西亚。活着有用处。
9: 是您的，听见老爷说了，把枪放在水井边上。
12: 嘎西亚，你真是个天生的领袖。
9: 是您的。
12: 到秤上去。
9: 是您的。
12: 才50磅。哇！原来你肚子里是一包气，嘎西亚。好，是叫你们手下那帮贼合情合理的公平交易的，还是暗地里还有什么鬼花招？
9: 有一个，
0: 这个一身肥膘的家伙，趁佐罗转过身去，拔剑就向佐罗猛砍。满脑子都是囊踹的嘎西亚，要他去劈劈柴火倒不错。
12: 嘎西亚，还有什么招？
9: 要抓住你，我杀了你！
12: 真的吗？头一回合要没得手，别灰心。
9: 站好了，站好了，别老挪来挪去。
12: 你喜欢我这样对吗？那好，我就站着不动。
0: 劲儿使大，佐罗往旁边一让，他就窜了过去。肉团打滚倒是伤不着筋骨。
12: 好极了，
9: 你动了，你动了，
12: 是吗？
9: 是的。
12: 向你道歉。抱歉了，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听着，嘎西亚中士要把抢占的东西还你们，你们都领回家去吧。
9: 士兵们，抓住他，抓住他！
0: 士兵的枪早被百姓们扔到井里去了。佐罗让嘎西亚又做了几个高难度的翻滚动作。他戏弄够了才驱马离去。
12: 向你道歉。抱歉了，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听着，嘎西亚中士要把抢占的东西还你们，你们都领回家去吧。
9: 士兵们，抓住他，抓住他。
0: 士兵的枪早被百姓们扔到井里去。佐罗让嘎西亚又做了几个高难度的翻滚动作，他戏弄够了才驱马离去。他没有回总督府，而敦西亚是在他们家的花园里又见到了这个蒙面的佐罗。
12: 我等你好久了，小姐。
17: 你可脱险了。
12: 我还是头一回看见一个贵族跟强盗站在一边。
22: 我们这儿的兵不抓强盗，专门抓无辜的好人。
12: 那么你们家站在哪边？
22: 一言难尽，你不会感兴趣。
12: 不要忘了，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重申正义，让你再得到应有的欢乐。
22: 士兵来了，你快走吧，我真不放心。
12: 不要紧，
22: 走吧，我求求你。
12: 再见，小姐。
4: 你来干什么？
7: 里外搜查，挨个盘问。走吧，快走。
20: 他准躲在这儿。现在我们好好谈谈，你好好想想，不要坐失良机。我现在准备娶你。
4: 不要靠近我。
20: 我是给你一个全家赎回自由的机会，当然这在眼前对你来说是有点痛苦。不过到最后你会觉得其乐无穷。我不能让你白打了。
7: 住手，上校。
12: 如果你不会尊重妇女，我可以教你。
20: 你很勇敢，先把我剑挑了再找我决斗。
12: 你忘了我是个强盗，强盗想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段的。我要你跪下来恳求这位小姐的宽恕。
20: 你是个疯子。
12: 跪下来，跪下。
7: 我是个军人，卑鄙无耻，跪下。不跪。
12: 上校，等我在军服上滑腻了，我就掏你的心。
0: 看来这个军人还是宁可跪下也不要被人开膛掏心。
12: 你起誓再不冒犯他了。
20: 我起誓，请您宽恕我。
12: 你滚吧。
4: 要走了。
12: 你不会有危险。
4: 你多保重，我还是不放心。可惜我帮不了。
12: 你是我觉得这斗争生活更有意义。谢谢。
7: 我们还会见面，强盗。
0: 上校的气恼、不愤恨，也许还有些嫉妒，那是不用说的了。要不是他刚才那样急于把士兵都调开，也许现在就能泄愤解恨。至于那个傻头傻脑的新总督，倒是不用放在心上，光是在总督府举办举办宴会，那就先随他去吧。
21: 普林顿伯爵和夫人以及奥顿西亚小姐。
12: 承蒙光临，我不胜荣幸，我一直想认识你们。小点，
4: 我们这么多年所受的莫大冤枉和非人的待遇，爸爸在这盛宴面前显得多么无足轻重。
23: 别说了。
4: 更不用说我们是怀着极大的喜悦，今天又能再一次跻身于这些贵人之间，他们过去是不屑于看我们一眼的。
12: 哦，奥顿西亚表妹，你这样侃侃而谈，恐怕会引起在场不少仁人志士的争议。
4: 仁人？我没看到什么仁人志士。
12: 因为有
21: 威尔斯上校到。
20: 也许奥顿西亚小姐认为只有强盗才够得上是仁人志士吧。
4: 你要是指佐罗，威尔特上校，你应该很清楚，我有幸把这个所谓强盗跟你做了比较。
20: 小姐，
12: 请你原谅。对不起，那条狗。找我什么事儿？给我写了首诗。我的天！
7: 总督最后裁决，你被认为有罪，判处死刑。天命作了。
0: 乱了，全乱了。客人们不辞而别，宴会也搅黄了。
9: 从现在起，所有房门都要上锁，全部钥匙交给我。我们安上了报警装置，把这间屋子跟外间接上来回两根绳，每过15分钟我就拉这根绳，撞在这儿的铃就响了，然后你就拉另一根绳给个回铃，这就表示一切都正常。我还另外有个主意。
7: 好了，队长，你出去。
9: 遵命。
7: 总督阁下，我想出了一个活捉佐罗的好办法。我们要先把奥顿西亚抓起来，带上铁镣，把他拉出去游街，佐罗就会挺身而出来搭救他。
12: 可是上校，他是个贵族，我的表妹。不，这不行。
7: 事关生死，您不能犹豫了。您的命。
12: 我的命。
7: 难保。
12: 难保。
0: 在维尔塔上校面前，总督只好唯命是从。然而佐罗是一定要去搭救奥顿西亚的。总督的房间里不还有一条可以秘密出入的地道吗？至于每过15分钟拉一下那挂着铃铛的绳子，交给哑巴华金就行了。然后只要再准备一根可以攀援或垂钓的绳子，就可以到关着奥顿西亚的要塞里去找他了。
17: 你怎么进来了？
12: 大门进来的。
17: 你究竟是谁？
12: 没时间谈了。

0: 往左拐，进第二个门。
1: 怎么回事？去看看。
2: 叔叔，快起来！
1: 叔叔，
2: 快起来！起来！起来！

0: 我的马在下头，你立刻去教堂。
1: 你呢？
0: 快点去吧。
2: 别管那女的，抓住了。
1: 等奥多尼西亚顺着绳子贴城墙上下去了，西亚哥就和士兵们又开始了捉迷藏的游戏。
2: 哎，在这儿啊，
3: 我们跑了，
2: 我们跑了。
1: 也跟着一起追捕佐罗的维尔塔上校突然明白过来了。
4: 对了，另外只有一个人知道我这办法。
5: 是啊，什么办法？
4: 跟我来，千匹马来。
5: 一匹马，关键是要有匹马。
1: 钻进秘密地道的提亚哥跟骑马的维尔塔上校几乎是同时到达总督府，一个刚钻进被窝躺下，另一个也正好打开了卧室的门。
6: 对不起，我惊动您了。
7: 维尔塔上校，出什么事了？
6: 罗罗在要塞里保本西亚救出去了，他早埋伏在那儿，好像对我们的办法十分的了解。
7: 这不可能。
6: 不可能，可事实如此。
7: 这办法除了我只有一个人知道，你。
6: 总督阁下，这话我也能说。
7: 上校，你疯了吗？
6: 我很清醒，所以我来了。
7: 你什么意思？
6: 我来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活捉佐罗，再把他绞死。
7: 那好吧，上校，看来我也只好如此了。
6: 是的，只好如此。
7: 还记得那封信吗？佐罗想要杀死的就是我，所以只有我能引他出来。
6: 你
7: 没有别的办法，他不死我活不了。
1: 于是对佐罗开始了大规模的围剿，总督也亲自随军征讨。新总督有那个每一块肥膘都聚集着力量的嘎西亚护卫着，总该放心了吧。
7: 并不是我怀疑你的能力，嘎西亚，你是真的都布置好了？
5: 树林里到处都是兵，总督阁下，从树里、树上头、河边、石头边上都埋伏了精兵良将，准备保你的将。

0: 那么好吧，我们要大胆的严格按照计划行事。我说会钓鱼的不挤在一块儿，你到下头去，我到上头去，回见了。
1: 他就在下头。
2: 徐辉鲁发现一个身披黑斗篷的人骑马落荒而去，就一窝蜂追了过去。

0: 西亚。
1: 哟，
0: 加西亚总督在哪儿？
1: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刚才他在那块石头后面，这会儿不见了，这不能怪我。
0: 他在那儿，是一个人朝山下跑了，那快去追。
1: 那总督怎么办？撇下他不管了吗？
0: 嘎西亚，你要以为总督还在这儿，那你可真是蠢透了。
2: 瞧，钓到一条了，钓到了。你刚才说什么，上校？
1: 谁对了？嘿，
0: 现在没工夫跟您说，总督，快去追，弟兄们，快追！
2: 哦，你们别撇下我一个人，至少让嘎西亚留在我身边。
0: 您就留吧。
2: 这条鱼呀，它一下子就上钩了。
0: 跟上，快跟上！

0: 扮成佐罗的是提亚哥带来的哑巴仆人华金，可是要靠华金给修道士弗朗西斯科捎带口信儿，可就急死人了。
1: 好了好了，别急，别侮辱我了，来来，孩子们，你们大家都听好了，把算术练习暂时放一放，大家都去帮助索罗。
2: 好，
1: 教你们做的都记住了。
2: 记了。
1: 好，孩子们，来来，快来，
3: 回答给
1: 你，
3: 给
1: 你面具，
3: 给我
1: 拿着，
3: 给我吧，
1: 面具帽子，
4: 快去抓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快去。
5: 他在那儿。
0: 这下山野里哪个方位都会突然钻出披黑斗篷的人，让他们追去。
4: 士兵们，快追，追啊！

0: 嘎西啊，哎呦，我累坏了，我要到车上去睡个觉，除非是他们抓到了佐罗，不要来叫醒我。
1: 是总督阁下。
2: 总督钻进了他的马车，门窗紧闭着，士兵们在分头追逐的佐罗这时候才刚刚开始更衣。

0: 现在可以亮相。
1: 啊！扎西亚，
2: 哟，
1: 你们总督在车里，像只捆住的鸡。现在，你要不照我的话做，我就拧断他脖子，把他煮了，拿他去喂狗。过来。
0: 多罗让嘎西亚坐在前面，要他把车赶往矿山，那里囚禁着被罚做苦役的无辜百姓。修道士弗朗西斯科为了掩护多罗，也刚被抓去关在那里。嘎西亚已经领教过多罗的皮鞭，他可不想再试试多罗的剑有多么锋利，对多罗他就更得言听计从。车到了矿山，矿山上的士兵就得听他嘎西亚、
3: 快把枪放下，多罗在车里用枪顶着总督的头。

0: 谢谢钟氏，我要能活着回去，我会感恩不尽的。
1: 你放心，总督阁下，一切都按我的锦囊妙计在进行。
2: 把武器都放下。
3: 放了修道士。
0: 自由了，自由了。
4: 是奥多伊西亚，他怎么骑着马赶来了？
5: 我让他带着兵往这边来了。
3: 快点，放了他们。
5: 他们快到了，你快走吧。
3: 快到树林里去，快去。你也去，修道士，他们需要你。没你事了，钟氏，把总督给我留下，解散。
1: 我走，
3: 旅途愉快。再见，奥顿西亚，保重了。
5: 我要跟你去。
3: 不，不行。驾。

0: 你要离开这儿，你要活下去，他们都盼着你回去呢。走吧，走。
1: 雷塔上校的马队追过来了，祖鲁的马车往哪儿躲呢？站在山坡上的奥多西亚不敢再看，疾驰马车冲出山崖，掉下山来，栽到了河里去了。

0: 都结束了，强盗也死了，我们的总督最后总算死得像个英雄，我们这儿又会有个新总督了。你呢？如果你父亲放明白点，也会有个丈夫。
1: 维尔塔上校宣布要举行婚礼了。凭着利剑为媒，奥多西亚是躲都躲不了的。可是正义也会显示出他的力量。修道士弗朗西斯科带领着手持棍棒的人群冲向教堂来。
2: 开枪，开枪，你朝基督开枪啊！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义，我们要求得到正义和自由。
0: 你感谢上帝吧，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恕你无罪。
2: 谁有罪主知道，你的结婚就是对主的神圣结合的亵渎，你跪下吧，恳求主的宽恕。
0: 卫兵，把这修道士抓起来，
2: 抓起来，把他抓起来。
1: 祖鲁又出现了，站在教堂顶上。他还是那个祖鲁吗？在我们的故事里，只有提亚哥扮演的祖鲁。
3: 这是给你敲的丧钟，维尔特上校。
4: 祖鲁，
3: 一场人民起义就要兴起，死难者要求正义得到伸张，正义一定能伸张。
4: 祖鲁，他活着，他是打不死的，
2: 把他抓起来。卫兵，开枪，开枪，
5: 别开枪，别开枪。
1: 为了掩护佐罗，修道士被打死，士兵要冲上去抓佐罗，人们就在下面和士兵展开了搏斗，教堂上下一片厮杀声，最后就只有维尔塔上校跟祖鲁短兵相接。
3: 你的阴谋差一点得逞，但是你过于压迫人民了，所以现在官逼民反。修道士弗朗西斯科之死解脱了我对另一个好人所承担的诺言，他也是你杀的。杀一个好人容易，上校，来吧，准备招架。
0: 哪怕我今天死了，也要先看看你的真面目。
3: 你恶贯满盈了，上校。

从上打到下，又从厅堂打到了钟楼，围着石柱，沿着楼道，难分难解的一路厮杀。维尔塔上校不是个好对付的箭手，都有些叫人担心佐罗的命运了。被逼在窗前的佐罗一下。

0: 死了，死了！还有一口气，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呢？
1: 朱若只是跳落在房顶的平台上。好强盗！现在看谁先死？好吧，那么就见分晓吧。对。 还得让这位维尔塔上校知道，他将倒在谁的剑下。佐洛摘下了他的面具。你，我的总督阁下。维尔塔上校都没有来得及留下他的遗言，他从房顶坠落时的哀鸣。 就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音响。皮亚哥骑上他的马，独自走了。这位浪迹天涯的朋友，又要到哪儿？

0: 才播送的是意大利法国联合摄制的电影《佐罗》的录音剪辑。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阜山水，眼花月宫商，钓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雪而来，城乡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0: 老婆，干来这。
1: 那卖先生的钱呢？
0: 钱还不是钱，银还不是银。
1: 我问你钱喽？
0: 哎呀，老婆，你看钱喽，我想起个事情来着。
1: 我是谁？
0: 我这是在街上喽，看到一大捆人。
1: 一大堆人
0: 哦，不错，是一大堆人。
1: 阿姐，小玲啊，你又丢钱去了吧？
0: 我哪落丢钱的了？我也不晓得他们为了做什么事。干把偷完你都一身了，你都哦，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怕老婆你来着，怕老婆你来着，我没东西，怕老婆你来着，哪个怕老板？我怕老婆，
1: 不怕老婆了哇？
0: 哎呦，老板，在外头是这么干嘛？干来还不照眼怕？他们干你不怕老婆了啊？我不怕，不怕好吗？不怕就丢一把，我丢就丢。听说我要丢，还要我左转。一听看弯下脸儿左转，那个桌子给他切落，吓得收都收不清。我就把三轮车子一下抓倒着，往我那一砸，哎嘿，
1: 这什么东西噻？
0: 四五轮儿了，
1: 四五轮儿什么东西？
0: 最大的车子，桌子高下的那么多钱，通通归我。我把钱往腰里一捞，拔腿就跑。那个老爷一把给我抓倒。小点儿嘞，德伯山上还有个拐砖，我没拐砖。只准数钱走路，不准银钱走路。我干么东西啊？还这么怪鬼转？飞过来第二把，这回又是我左转，这回下的钱多比上回还要多。我又把三轮车子抓到时候，往我那一丢，噗呲！
1: 这什么东西噻？
0: 一二三，
1: 一二三什么东西？
0: 最小的车子，把上一回赢回来的那么多，通通赔出去还不够，又从窑里掏出来，比上回赢回来的那么多，还要多那么多，你还赔得着？
1: 阿姐，那你不输着？
0: 输着。
1: 小乐儿嘞，你这个不争气！

0: 升起如段，升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0: 魅力安徽，印象。

0: 人生如戏，唱念悲欢离合。
1: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0: 心生百味，情系黄梅。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芬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要想米饭吃得更加美味更健康，煮饭的过程中有不少细节需要大家多留心。首先，大米反复淘洗是很容易造成表层营养素流失的。有实验就表明，大米经过多次淘洗后，其中的维生素 B1 损失为40%到60%，无机盐的损失率高达70%。而且现在市面上正规出售的大米都经过了一定的筛选和加工，已经比较干净了，真的没有必要淘洗太多次。淘米时使用冷水轻柔地把米淘洗1到2次就可以了。烹饪前将大米浸泡10到30分钟，可以让米粒提前吸饱水分，蒸煮时淀粉颗粒糊化的会更加均匀，口感也就会更加软糯。浸泡结束后，大家可以直接用泡米水煮饭，这样可以最大化减少水溶性营养素在浸泡过程中的损失。米饭煮好后焖上10到15分钟，会让米饭变得更加松软，吃起来口感更好，也更适合肠胃不好的人群。
0: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方向，一丝丝梦幻般风雨，老去人往。

0: 1995小贴士。
1: 细细的嚼，慢慢的咽，这不仅是一种进食方式，更是一种进食的艺术。研究发现，同样量的食物，肥胖的人用8分钟就吃完了，而消瘦的朋友却用了近20分钟。研究者由此考虑用减慢进食速度的方法来进行减肥，最终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那怎样才算细嚼慢咽呢？每一口食物都耐心咀嚼25下以上再咽下去，直到它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而非强迫的行为。在时间上，尽量给自己每次早餐20分钟以上，每次午餐30分钟以上，每次晚餐40分钟左右的时间，让自己有充分的时间慢慢品尝食物。
2: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99.5，老朋友，旧时光。

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如果想要控盐，不妨试试这么几招。烹调时多用醋、柠檬汁或者一些酸味调味汁替代一部分盐和酱油，同时也可以改善食物口感，味道鲜美。多采用蒸、煮等烹调方式，多多享受食物天然的味道，少放盐。我们还可以多吃有味道的菜，比如洋葱、番茄、青椒、胡萝卜等食物，用食物本身的味道来提升菜的口感。做凉拌菜时最后才放盐，少撒一点盐，再放一些醋，味道就会很好了。用酱油等调味品时，用点蘸的方式，而不是一次性将酱油都倒在菜里。每6毫升酱油所含的钠离子等价于1克盐中的钠离子的量。我们也不需要在所有的菜里都放盐，最后一道汤可以不放盐，因为人的口腔里盐味是可以累积的，在我们吃其他菜的时候，口腔里已经留下了盐分，所以最后喝汤的时候，即使不放盐，味道也很好。
0: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01千赫，调频

0: 8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不仅可以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需脂肪酸的重要来源。

0: 但是再好的食物也要注意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吃肉比较少的朋友，我们建议多吃点坚果补充蛋白质。相比肉类，它饱和脂肪更低，也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要提醒大家，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节制，也是会长胖哦。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坚果的分量啦。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吸收和骨骼生长，对成人和儿童都很重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8到64岁成年人每天摄入400单位的维生素 D， 65岁以上老年人每天摄入600单位。然而，我国有超过60%的朋友都缺乏维生素 D， 所以成年人也要补充维生素 D。紫外线的照射能让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但现代人由于天气、生活方式等各种原因普遍缺乏日照，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 也是很难的。比如一天要喝10盒牛奶或吃8个鸡蛋才可以补充每天所需的量，这时就需要通过额外服用补剂来满足了。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平时日晒不足的人，更加需要通过补剂来补充维生素 D 了。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维生素，随饭吃或饭后吃，吸收效果会更好。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 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眼，烤竹鼠，烤柿子，先烤果子泥，烧野鸡，烧野鸭，烧鸳鸯，罐焖大鼠，生吃猴脑，火烤蝙蝠，卤煮穿山甲，炸田鸡，炸麻雀，油炸小松鼠。哎呀，这么多好吃的！
1: 不要吃，不要吃，小动物不是吃的。哼。
0: 东北虎，
2: 金丝雀，
0: 独眼猴，
1: 梅花鹿，
0: 大象，
1: 袋鼠妈妈熊宝宝。
0: 动物不是食物，
1: 动物是我们的朋友。
3: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4: 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事。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吃水果也有最佳时间吗？我们经常会在吃饭后吃水果，其实那样并不健康，对于身体可能会增加负担，会导致肥胖，还可能会导致血糖升高。吃水果最好放在两餐之间，在上午的10点左右或者下午4点左右吃水果是最好的时间。如果由于一些原因无法做到两餐之间吃水果，该怎么办呢？虽然我们不推荐晚饭以后吃水果，不过这里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如果实在做不到两餐之间吃水果，那就放在正餐的餐前吃，而不是放在餐后。
2: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问你个问题呀、啊，
1: 您说
0: 你是吃素长大的吗？
1: 你才吃素长大的呢，
0: 瞧咱这身肌肉能是吃素的？你瞧你硬的跟塑料似的，还说不是吃素长大的。
1: 您等会儿吧，您说的是哪个素啊？
0: 塑料的素，
1: 吃塑料啊？不可能。
0: 别把话说这么满啊，我帮你回忆回忆，这贝类你吃吗？
1: 烤生蚝、烤扇贝、宵夜 C 位必点呢。
0: 蜂蜜水喝吗？
1: 每天早上一大杯。
0: 哎，那你呼吸吗？
1: 废话，你觉得呢？
0: 这不就对了吗？
1: 对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啊，据调查，塑料废物降解成的微塑料已经进入食物链了。如今咱们平均每人每周吃掉5克塑胶微粒，相当于一张信用卡。
1: 哇、哦，这也太吓人了，一个礼拜就吃一张信用卡。
0: 别怕，不吃素也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少用或者不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啊。
1: 对呀、啊、最起码可以自备购物布袋。
0: 吃素挺好，
2: 塑料还是少吃为妙。
3: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请听电影录音剪辑。
2: 虎口脱险，这荒诞而真实、离奇而平凡的故事，就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这次平平常常的空袭开始的。这架英国轰炸机夜袭了法西斯德国，要不是飞机受了伤，早就该飞回英伦三岛去了；要不是返航途中飞越法国上空，又遭到这一通高射炮的猛烈射击而再次负伤，我们就得另外去寻找故事的主人公了。要不是我们长话短说，这故事还不定什么时候开始呢。
3: 机尾中弹，我们机尾中弹了。
4: 全体注意，做好跳伞准备。
3: 等一等，我们在哪儿汇合？
4: 什么？
3: 在哪儿汇合？
4: 哦，对，土耳其浴室，我过去跟你们说过的，
3: 靠近巴黎的清真寺。
4: 对，我们下去吧。
2: 飞机在冒着浓烟，可三个飞行员都还完整无缺。当时整个法国都被德军占领了，这跳伞下去的三位，不又落进虎口了吗？是的，否则怎么叫虎口脱险呢？哦，该认识一下这三位飞行员了。年纪最长、留着大胡子的是飞行中队长，年纪最轻的是个英俊小生，叫 Mackintosh， 年龄介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叫 Pete。 其实啊，他们还不是故事里的主人公，可是没有他们自天而降，地下的主人公是不会毛遂自荐的。三个飘然而下的降落伞，对满城的德国兵来说，要瞄准这几个靶子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不过据了解，故事的细节都是经过查证核对，没有一丝失实，所以请相信，完全是由于愚蠢的德国子弹打不中机灵的英国飞行员。可是这关在动物园里的老虎，它是只要吃肉，哪管是机灵还是愚蠢，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地上特地喂的。这位大胡子中队长总算幸运，没掉进这个虎口，掉到水池子里了。哦，抱歉让那些温顺的水兽们受惊了，也把这位管理员先生吓着了吧。
5: 哦，今天早上怪冷的，对吗？哎，快来，谢谢。
6: 美国人？
5: 不，英国人。你快走吧，动物园就要开门了，来的都是德国人啊，不但你要遭殃，我也要遭殃了。
6: 好，
5: 快走吧。你快走，把降落伞给我。
6: 好，
5: 别落下东西啊。走吧。
2: 天哪，皮特怎么单往这么个地方降落？列队整齐的德国兵正在军营门前迎候他们的将军。有人说，这些训练有素的德国兵不仅目不斜视，没有命令，眼珠子也不许上下翻动，因此除了正前方是一概看不见的。所以他们没有看见从天上下来的皮特，也没有发现正在为粉刷楼房的脚手架上挂着的皮特。
7: 爬上去。
2: 要不是油漆粉刷工奥古斯丹慌乱中弄翻了一桶正好扣了将军一身的灰浆，皮特大概就不会被发现了。
7: 哎，天哪，我太抱歉了，
8: 是奸细，抓住这条狗。
7: 脏了你衣服。
3: 两个人都给我抓来。
2: 奥古斯丹看来不是个智壮胆大的人，现在他也只好领着皮特往屋顶上爬。刚刚爬到屋顶，一颗还有那么点灵气的子弹在皮特的胳膊上蹭了一下。
7: 你怎么降落在这儿呢？啊，你受伤了。
5: 对了，
2: 在这屋顶上找一个隐蔽的地方，然后再找一条下来的路，对常年从事油漆粉刷的奥古斯丹来说倒不困难。不过来到这所公寓的楼道，怎么就单单敲开这个单身姑娘的房门，那的确是碰巧了。
7: 我英国人，我受伤了。
6: 我法国人，德国鬼子。你可不可以
2: 挨户搜查的德国兵上来了，不知道是姑娘害怕还是条件没谈妥，屋子里突然又是脆又是砸的吵翻了天。
8: 开门，要不我砸门了。
7: 好了好了，来了。哦，对不起先生，
8: 我们要挨户搜查。
9: 受够了，我也受够了。
7: 别吵了，要命鬼，你没听见来客人了？你别理他先生，你们请进来吧。我真羡慕你们，身边都没老婆。
9: 喂，你这当兵的，你来的正好，你过来接一下这箱子，把它放床上，我不过了，散伙。
7: 行了，你这保护，你这不是让我当众出丑吗？
9: 我跟这蠢货一分钟也待不下去。
7: 等先生他们一走，我就揍你。
3: 阳台上没人，中尉先生。
10: 没有人，中尉先生。
8: 弟兄们，我们走，走。
7: 我对不起，
8: 我们走了。
7: 真对不起，真对不起。
8: 到上面去，都出来，我们上楼去，走吧。
9: 行了，他们上楼了，快。
3: 谢谢，小姐。谢谢，皮特·库宁汉，英国空军。
7: 奥古斯的部位油漆粉刷工啊。
9: 行了，他们走了，街上一个人没有。
7: 那我们也走了，我把他带到我家去。
9: 不行。
7: 那我把他带哪儿去？
9: 德国人可能去你家。
7: 去我家？哦，
3: 对不起，我给你惹出麻烦来了。
7: 连我也回不了家了，这下完了。这太难了，真太难了，现在叫我怎么办呢？
3: 对不起，我现在得走了，我要去找那土耳其浴室。
7: 什么？
9: 他说什么？
7: 他要去土耳其浴室。你不用洗，你身上很干净。
3: 不不，
7: 干净。
3: 你理解错了，我们中队长指定我们在清真寺会合。
7: 说他们要去土耳其浴室会合。
3: 对了，
7: 英国人真格要去土耳其浴室会合，带着伤又不会说法语，他一出门就会给抓住。那我替你去，让我去土耳其浴室吧。
3: 你？你肯去？哦，你真太好了。
9: 我看还是给他换身衣服，都赶到我爷爷家去。
7: 他住哪儿？
9: 香舍里谢的木偶剧团，我也是剧团里的。
7: 那怎么叫我怎么去认你的中队长呢？
3: 啊，对对，这样，他留着个大胡子。啊？街头暗号鸳鸯茶。
7: 鸳鸯茶？
3: 对，有那么个歌，知道吗？
7: 歌？
3: 对，啊，鸳鸯茶，
7: 鸳鸯茶，
3: 对，
7: 鸳鸯品，我爱你，你爱我。啦啦啦啦啦啦。

这里是不是又在等着接受某一位德国将军的检阅？不不，这样的音乐跟法西斯军队是不会连在一起的。这是歌剧院著名指挥斯坦尼斯拉斯先生在进行排练。

0: 听说有名望的指挥家性格都有点怪，不过这位矮小的斯丹尼斯拉斯先生也就是脾气大点，你不冒犯他就不用害怕。看来指挥先生这会儿的兴致还不错。
1: 谢谢你们奏得很好，奏得很好。我没什么，我没什么。你拉得不错，你还可以，就是说还凑合。就是你我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你不停地说话，老不集中，你要全神贯注啊。这个作品要按我个人的理解，奏得还不够奔放，还不够慷慨激昂，要慷慨激昂。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现在见鬼！你，就像温吞水，好像不错，其实很糟很糟。回到十七小节。不行，铜管乐的声音要亮一点，像打雷前的闪光。

0: 你们去搜查，开灯！你们都留在这儿，严禁外出，严禁外出！有一个英国伞兵躲进了歌剧院，要给予任何协助，一律格杀勿论。阿巴
1: ，Stanislas Lafont，
0: 指挥先生，我们在巴黎上空击落一架英国轰炸机。
1: 俘虏了两个飞行员，有一个藏在这儿。我很抱歉打断了你的排练。听见了？哼哼，好，那么就结束了吧。受枪杆子的威胁，今天的排练只排了12分钟。就这样，晚上的演出够瞧的。去，去，去，去，去，去，去着棍子。嗯，散了吧。
2: 岂有此理！打断我的排练！啊，不，
1: 你别动，说什么？不许动！
2: 好。今天好像是注定得不到安宁的日子。指挥先生不知道这个根本不认得的英国飞行员是什么时候钻到他。

0: 他房间里来的。这年轻人虽说面貌清秀，但那握枪在手的样子却并不可爱。
1: 去那儿搜。
0: 不过等这个率领士兵挨门搜查的少校敲开指挥的房门，屋子里却是一片和平景象。年轻人坐在竖琴跟前，斯坦尼斯拉斯先生虽说是在进行个别讲授，可比指挥一个乐队还要忙活。
2: 像鸟叫，叽叽叽叽叽叽，见鬼！不，再高一点儿。见鬼！你有什么事？
3: 真好听。
2: 什么事？
3: 这次我没打断你的排练，接着练。叮铃铃铃铃铃。
2: 那这次打断排练是我了。你到底要找什么？找那英国人？我是不是？
3: 不是。
2: 他是不是？
3: 不是。
2: 你跟我来，你跟我来。来来，你过来看呐，这儿有吗？
3: 没有。
2: 这儿有吗？
3: 我看没有。
2: 我看没有，没有就没有。好好好好，看，这儿有吗？
3: 你别生气，指挥先生。
2: 刚才你不让我跟我的乐队排练，现在你又不让我教我的学生。
3: 你别牵挂，别牵挂。我走了，指挥先生。
2: 好。
3: 我祝你演出成功，尽管我多次打断你的排练。再见。
2: 好。
4: 太谢谢你了。听我说，你去一趟土耳其浴室。
2: 我去土耳其浴室。
4: 我叫 Macintosh。
2: 嗯，
4: 我 Macintosh。
2: Macintosh 懂了。
4: 接头暗号是鸳鸯茶。
2: 接头暗号。哎，你别吹这个曲子，这是个美国歌。
4: 是的，
2: 这儿不许唱的，就是这个。
4: 嘘，轻点，轻点。
2: 等等等等。我要去土耳其浴室，就要冒生命危险。
4: 是的，
2: 要是你去，你一走出这大门，德国人鬼子就会把你抓住，记记记。你要一说，我的性命更难保。
4: 是的，
2: 反正我的命是难保了。
4: 是的，
2: 你怎么老说是的？是的，
4: 是的。
2: 好吧，你听好了，你要答应我，如果我把那大胡子带来，你们就离开这儿。
4: 是的，
2: 一言为定。
4: 是的，
2: 好，我去土耳其浴室。我认了，胡子我也认了，什么都认了。那么你等一等，你给我进去。
4: 哦，
2: 你给我进去，进去。
4: 我会逼死的。
2: 赶快进去。好，不要动，我会回来的。你等着瞧吧。
0: 指挥先生把飞行员关进大立柜，就到土耳其浴室找大胡子去了。可是现在等在浴室里的只有队长，而没有大胡子了。队长刚把他给剃了，这可真叫指挥斯坦尼斯拉斯和油漆粉刷匠奥古斯丹好找。他们在浴池里找来找去，居然让他们找到了，找到一个留着两撇浓胡子的人。他们就像两个月亮绕地球似的转来转去，幸好那池子还不算小，够他们绕的。可是，这还能对上暗号？

0: 三个人都纳闷，那两撇胡子更是奇怪，怎么一下子遇到两个神经病，都是这么哼哼唧唧的一个调。这个情景中队长在一边全都看在眼里了，他也不敢冒失的上前就问，再看看吧。只见哼歌的两位凑到一块儿了。
1: 你是？
2: 是你？
1: 是啊。
2: 好吗？
1: 留的那大胡子呢？
2: 不知道。
1: 你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2: 你这说些什么呀？
1: 啊，我现在带你去找 Peter。
2: 我现在带你去找 Macintosh。
1: 啊，不、
2: 你说什么呀？
1: 你来，你要是不来我就哎呀，真要命。因为是
2: 你是法国人。
1: 你不是英国人？
2: 不是。
3: 先生们，对不起，我都听见了，我听见你们说Macintosh Peter 对吧？
2: 不，我没说，
1: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我在找人，找一个迷失道路的人，
2: 迷路的人。
1: 你有没有碰到那个人呢？留着个大胡子。
2: 留大胡子？
3: 对，我就是大胡子，我本来有胡子啊，我把它剃了，太危险了，太英国了，跟我走。
1: 他法语说得不错，那就跟他走吧。
0: 时候不早了，指挥先生先赶回歌剧院，来告诉藏在立柜里的 Macintosh， 他的两个伙伴晚上到歌剧院来跟他会合。哪知道立柜里大变活人了，原来是 Macintosh 嫌里面太气闷，指挥刚走他就出来了，不小心被德国兵发觉，他跳窗户逃走了。那肥胖的德国少校却硬挤在柜子里等着。
2: Macintosh 先生，是我，给你带来好消息了，给你带来好消息了。
4: 我也给你带来好消息。英国人呢？说，
3: 我犯病了。
4: 哦，你没病。他在哪儿？
2: 这个是竖琴。
4: 英国人在哪儿？
2: 哦，这有英国人。
4: 你快说。
2: 好，我说。
4: 我对你的解释很不满意。
2: 我都说完了。
4: 我是正规军，不是什么秘密警察。
2: 哦，
4: 你要不肯说，那我就只好把你送交会叫你开口的有关部门了。
5: 当然了，这要等到今天晚上你为我们司令演出之后了。
4: 可在这之前，先生，你由我看管。
0: 指挥先生现在只好听由德国少校的指挥了。他后悔自己多管闲事了吗？斯坦尼斯拉斯先生确实是个不爱管闲事的人，可无论如何不能干出卖的勾当啊。他只在想，早知如此，土耳其遇事之行的徒劳往返就大可不必了。事情好像还不是这样没有希望，德国兵要抓的三个英国人连人影还都没见着，而失散的飞行员却正在取得联系。喏，你不认识这两个迎面走来的德国军官吗？仔细看看。对，他们是中队长和油漆工人奥古斯丹，他们是在浴室里搞的这两套军官服装的，现在他们正到木偶剧团去。木偶剧的女演员 Juliet 已经把胳膊受伤的 Peter 带到这儿来了。
6: 哦，中队长。哦，
3: 怎么了？
6: 没什么，没什么，我挺好。你是怎么了？胡子呢？
3: 啊，胡子，我把它修了一修，否则跟这套军服不配。
6: 你挺神气，
5: 对不起，先生。
6: 哦，我真是有幸会见两位英国飞行员，呵呵，一名法国英雄。我孙女儿还在我的面前夸奖你的勇敢。
1: 真的吗？你在老人面前提起我了。他自己也出了不少力。
6: 嗨，他就好管闲事。好，先生们，我这个地方你们不便久留，
7: 不过朱丽叶跟我可以帮助你们逃出巴黎。
3: 好极了，我们要能逃出去，我们就一定能够想法回到英国。
1: 回英国？那我呢？总不见得我也去英国。
8: 你就去吧，现在你在这儿不安全。
3: 他说的对，奥古斯汀，你给我地图。
9: 哎，好的，
3: 谢谢。你们看，法国地图。
7: 我归纳一下，明天早晨8:05到里昂车站，坐去波尔戈涅的火车到莫索特下车，然后你们就一直去那儿的环球旅馆。你不必记了，我孙女儿陪你们去。
3: 太好了，你陪我们去。
8: 当然，好戏在后头，真够刺激的，对吗？
1: 够刺激的。
3: 谢谢，太谢谢你们了。不过今天晚上我得先到歌剧院去找我朋友 Macintosh。
10: 去歌剧院？哦，
3: 皮特，你受伤了就别去了，你跟我去吧，奥古斯汀。
1: 这个事儿嘛，好，我同意，我去。
3: 这不费事儿，进门找到 Macintosh。

出门，一走了之。啊，看出来了，奥古斯丹从迟疑变成满口答应，那是由于朱丽叶特的眼睛。作为木偶剧演员的朱丽叶特，可不光是有双灵巧的手，那眼神儿就不是用来指挥木偶的了。

0: 不过今晚去歌剧院确实十分危险，且不说指挥先生已经败露被严加看管，麦金托什正去向不明，弄不好会自投罗网，而且地下工作者今晚在池座里为对付那个德军司令还安装了爆炸物。
1: 再过30秒

0: 四三见鬼，炸锅了。
1: 爆炸不算成功，只不过让司令落了一身土，但是引起一场巨大的骚动，被看管的指挥先生趁乱溜了。可是他要不是和这两个假冒的德国军官相遇，也是难以逃脱的。要知道德国人把剧院的所有通道都看住了。
2: 不是我干的，不是我，
3: 是我，是我呀！
4: 我们抓到你，
2: 那就算我干的。
4: 我们现在是军官。
2: 什么？他说什么？
3: 我们把你抓到了，你要做得像一点。
5: 等一下，走，抓住了。
1: 啊，现在好了，被这样两个德国军官抓住的指挥先生，可以公然在剧院里穿行，被抓的人在指引着路，钻到地下室这个安静的小巷子里来了。没有逃离剧院的 Macintosh 也跟大家会合了。料想的会面本来是重重危险，意外的重逢竟如此事事顺利。不过现在也还不是互叙别情的时候。
4: 简直像下地狱。
5: 不，再走下去是一条下水道，这条下水道经过我们的歌剧院。
3: 它通到哪儿？
5: 哪儿也不通，是死路。
1: 走出去的路还是可以找到的，可就是等他们绕着从地下水道里钻出来，再更换一身装扮赶到火车站，车也刚刚开走。原先说好是由木偶剧女演员 Juliet 领着他们先到一个叫莫索特的地方，那里离边境就不远了。可现在随同 Juliet 上了火车的只有胳膊受了伤的 Pete， 怎么办？这四个误车的人顺手牵羊，弄了辆破旧的汽车，车刚开到城郊，这头羊是怎么也牵不动了。
6: 哎，别忙活了，没汽油了。
4: 怎么了？
6: 没汽油了。
4: 把车推过去。
6: 什么？
4: 藏起来，藏起来。
6: 藏起来。推吧，你推呀你，
2: 请你跟我说话客气点。
6: 好吧，请你推车，大师。
2: 这还像句话？
6: 那你就推吧。哎，慢点，慢点，慢点，
2: 那边慢一点，
6: 慢点。
2: 好了，
6: 慢一点，停下，停下。
1: 我们的两位主人公，油漆粉刷工奥古斯丹先生和指挥斯丹尼斯拉斯先生，要不是偶然地卷到这个事件里来，他们是难以聚会在一起的。然而现在这生死攸关的共同命运已经使他们分不开了，但在今后艰险的历程里，他们之间也还会像刚才推车子那样

0: 出现一些小小的不协调。大家都说英国人的性格不像法国人这样活泼，不过在英国，指挥家和油漆匠也未必那么和谐。至于这两个英国飞行员，作为军人，必须是下属听从上司，全世界莫不如此，容不得争吵。何况他们又都落难异乡，合舟共济，愈加亲密。
1: 啊，现在呢，朋友们，我们来分配伙食定量券，你有了吧 ，McIntosh？
2: 有了，法国通用的，
1: 伦敦印的。啊，给你，给你。
2: 哈哈，
1: 再来分钱吧。
2: 这不是伦敦印的
3: 啊，想全了。
1: 给你们，这我们留下，这天气正好散步。走 ，McIntosh， 走吧。奥古斯汀，
3: 奥古斯汀老叫我奥古斯汀，怎么不分给我？哎，没分给我。
4: 等一等，我少了一张。
3: 嗯，
4: 少一张。
3: 真少了？
4: 少了。你等一等我呀、啊！
3: 你快走吧，
4: 我的脚肿了。
3: 脚肿了，真想得出。
5: 他们走远了，哎，
4: 别催命了，我的脚肿了。
3: 接着走吧，起来，斯坦尼斯拉斯。
4: 我说过别毛手毛脚的，行不行？别毛手毛脚的。
3: 你想得好，我才不跟你的指挥棒转呢。
4: 好了，亲爱的，我是跟你说过我跟你不一样，老实说，我跟你的的确确是不一样。扶我一把，
3: 哦，
4: 你扶我一把。
3: 你的脸皮可真厚。
4: 放文明点，你放文明点。
3: 好。那好吧，
4: 你等等我。你看呐，你看呐，他们溜了，把我们甩了。
3: 哦，我的天哪，这可是没想到。
4: 那我们怎么办呢？
3: 我们，你别急，我们俩接着走吧。没他们也照样能闯过去。好，穿上你的鞋吧。穿上。我扶着你走吧。
4: 我走得了。明白了吧？英国人就这样
3: 啊，他们这些人就会过河拆桥，
4: 过河拆桥。
3: 这一点你很像英国人。你穿的这双礼服鞋啊，不好走路。
4: 既然你说的这么诚恳，我同意。
3: 什么？
4: 你要把鞋借给我？
3: 你穿的鞋有多大？
4: 跟你一样
3: 啊。好吧，给。
4: 啊，舒服了。
3: 哎，我说你等等我呀。
4: 哎，快走啊！
3: 我这双鞋还认生呢。
4: 快走，快走，快走，你快走啊！快走。啊，德国鬼子！
3: 不会的，
4: 德国鬼子！快下去，快下去，快下去！
3: 我说，多亏你的脑子快，谢谢。
4: 行了，
3: 谢谢谢谢。
4: 这下糟了，那些英国人
3: 怎么
4: 会给抓住的？
3: 你说的对，谁叫他们不跟我们在一起呀？
4: 好，起来走吧。
3: 等一等，我把你的鞋还给你。对不起，我把它撑大了。
4: 你把我的鞋都穿坏了。
3: 我的鞋你穿着合脚吗？
4: 就是大一点。
3: 哎，那太抱歉了。
4: 你呀，快走吧。
3: 我说
4: 快走快走。
0: 那两个走到前面去的英国人不是过河拆桥，况且河还没有过去呢。他们又发现什么了？停在路边的是辆修女院的嬷嬷出来买菜的车。这二位看来是牵羊的能手，还真利索。可他们只看到驾驶室里没人，就把车开跑了。
1: 你干得好。
2: 您好说，现在去哪儿？
1: 去接法国人，怪想他们的。哦，怪想他们的。
6: 哇贼啊，你们给我停车。
4: 你别嚷，嬷嬷。
1: 英国人，我们是英国人。
4: 英国飞行员，英国飞行员，英国空军。
6: 是英国空军。
7: 哎，来了来了。
1: 你好，
2: 没见到你。哎呦，
3: 我见到你们太高兴了。谢谢你们。你们这辆车是哪儿偷来的？
6: 我那儿。 哦，早，先生们。
4: 你早，嬷嬷。
6: 快走吧，院长嬷嬷在等我呢。
3: 对对对，快上车，上车，上车吧，上车，上车。
6: 快上车吧。来。哎。
3: 啊，谢谢嬷嬷。
0: 这是辆小型拉货车，一大堆南瓜和其他蔬菜把车厢也占得差不多了。感谢上帝，都找个空挤下了。车里头现在倒是一片宁静，两个法国老乡也相安无事。可要命的事又在车外头等着呢。汽车绕着山脚，一个90度转弯，前面70-80米的地方突然出现德国兵的陆港。
3: 咱们是不是就往回开吧？
1: 不行，伙计，现在只能往前开。做好准备。
2: 知道。
0: 车是加大油门硬闯过去了。可德国人的摩托车也不是光让人听个响的，他们要撵上来还不快啊。汽车上没有别的武器，就是两位飞行员随身带着的手枪，这比炮仗当然要强点。
1: 拿南瓜砸他们。你也去 McIntosh。
3: 他说什么？拿南瓜砸他们。
2: 你扔吧。
3: 哎，我说你怎么拿我的脑袋当南瓜了？你扔吧。
0: 这自然是可以从力学上找到解释的，在一定的速度下，一个南瓜相当于一颗炮弹。就不知道这些南瓜变得成变不成炮弹，反正车是给扔空了。指挥先生不是差一点把奥古斯丹的脑袋都扔出去了吗？这颗重型炮弹当然还是先留下来好。德国人全军覆没，几辆摩托，翻车的翻车，散架的散架，最后一辆也栽到山崖底下去了。英法联军战果辉煌，人车平安，无一伤亡，这个卓越的战例从此就留在战争史上。车到修女院已经是黄昏，这里离他们要去的莫索特不远了，他们约定的汇合点环球旅馆就在莫索特。默剧女演员 Juliet 一个人在旅馆里等着他们。那个胳膊受伤的 Pete 哪儿去了呢？这是个不幸的消息。 Pete 不通法语，他随着 Juliet 上火车以后漏了句英国话，被德国人察觉，当场抓走了。他的情况暂时还不明，我们就只好再接着讲到达修女院的那几位吧。两个英国飞行员冒充病人，先留在修女院的医院里。两位亲密的不断闹点小别扭的法国人各骑了一辆自行车，连夜赶往接头地点，先去探探虚实。
3: 是莫索特。
8: 这不用你说，我看到了。
3: 要紧的是要找到环球旅馆，这你看到了吗？
8: 你少说废话，推我一把。哎，不不，推车。哦，
3: 别忘了摁闸，要不又要摔下来了。你怎么了？
8: 哐啷哐啷响，我的车链子掉了。
3: 好，把车给我，我替你修一修。笨手笨脚的。
8: 我说，为了快一点，这辆坏车你来骑，我来骑你的车。
3: 哎，好的。我说
8: 什么？
3: 你这样做是第二次了，
8: 是吗？
3: 上次要我的鞋，这次要我的车，
8: 这个很正常吗？
3: 啊，那好吧。哎，对不起。 这个怎么很正常？
4: 很正常，很正常，因为
3: 就因为我是手艺人，对吗？
4: 你说的太对了，是的。
3: 那好吧，
4: 当然这也不能怪你，这不能怪你。
3: 老这样下去可不行，跟你这样的人出门可太倒霉了。

0: 我不干了，我受不了了啊！你想把我甩了啊？找来找去找这么个借口，自私自利，这都是你惹出来的。
1: 我惹出来的？
0: 你没必要替英国人办事，他们待在修女院里，我们也可以待在那
1: 儿。不过你叫他们怎么出来找 Peter？
0: 见 Peter 的鬼吧！你也不是为了找他。
1: 什么？
0: 你把我拉出来，你是想找那木偶剧团的姑娘？
1: 请你别说
0: 了。你想找那姑娘？
1: 我不许你糟蹋那木偶剧团的姑娘，我受不了你，咱们各奔前程吧。
0: 我也不想再见你。
1: 哼，我想见你。快，快过来。
2: 指挥先生的耳朵对德国巡逻兵的脚步声竟反应得如此迟钝，他还往前闯，却被奥古斯丹一把拉住了。大敌当前，自然是捐弃前嫌，又团结得像一个人了。幸好影片中的德国兵都是目不斜视，他们都没有往街这边看一眼就走过去了。
0: 我谢谢了。轻点儿，到了，就这儿。没人，你有火柴吗？
1: 我一无所有。
2: 他们看见什么了？推门进来的时候，里面漆黑一片。突然，光亮刺目，如同白昼，挂满在屋子里的灯全亮了。一排德国军官站在围成 U 字形的餐桌前，这是钻进狼窝了。双方一时都呛住了。在宴席外站着两个法国妇女，她们就是木偶剧女演员 Juliet 和旅馆女主人。
3: 怎么这时候才回来？等了你们好半天了，准是又喝醉了。
4: 是我的丈夫将军，
5: 还有我丈夫将军。
3: 去吧，到厨房去，快去洗碟子吧，醉了。
6: 别走。今天我生日，给他们倒酒。女的不是当家人，应该男的当家，哪怕男的怕老婆。干杯，干杯。
1: 祝你健康。
2: 一身冷汗，一杯甜酒，机智的妻子可惜是假的，深情的丈夫只能挂个名。总算顺利地接上了头。
3: 睡这儿，六号房间。真对不起先生，你们只好将就睡一张床了。
0: 睡两个人
3: 啊？
0: 睡一张床？
1: 这是战争时期。
0: 你少说废话，
1: 这是战争带来的灾难啊！
0: 叫你少说废话，干嘛？
5: 对不起，请你坐那儿。
0: 好，
5: 奥古斯丹，帮帮我。
1: 没说的，朱莉特。
5: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
3: 他们在这儿挨户搜查，路上都设了岗，这都是因为皮特被捕了。
1: 皮特被捕了，这太糟糕了。
0: 那我们怎么办呢？以后怎么办呢？
3: 等天一亮，我会想办法把你们送出去，跟你们英国朋友见面的。
1: 怎么了？
5: 戒严了，
3: 德国人停电了。
0: 谁在敲门？
3: 是大门。别出声。
5: 谁呀？
7: 我们从巴黎跟你订过房间。
5: 我这就下来。
1: 来找我们的？
3: 是找我的，外地的客人。晚安，你们休息吧，在我这儿准保叫你们满意。早上5点我来叫醒你们，走吧，朱丽叶。
1: 再见，朱丽叶。我能来到这儿，我一点不后悔。
5: 你这人真好。快进去。
1: 你上床吧。
0: 两个人睡我不习惯。
1: 得了，你别来这一套，来乖乖的睡吧，小宝贝儿啊。
0: 我说你别胡闹了。哎，给我盖上。
1: 我忘了。

0: 饿了，我一累呢，胃就得吃东西。
1: 你疯了，要吃也得等天亮吃啊。这儿到处是德国人，怕什么？我是老板娘的丈夫。我去了。嗯，
0: 那我也是朱丽叶特的丈夫了。<笑>
1: 指挥先生去厨房，奥古斯丹要去找心爱的姑娘。
2: 这一回物质、精神各取所需，不会相争互不干扰。战争时期，有个油漆匠，一表人才，他遇见了一个金发女郎。这姑娘为了救他的命，冒充是他妻子。这下好了，战争结束了，胜利来到了，他们最后就团圆了。
1: 奥古斯丹，知道，没门儿。<笑>战争还没结束，奥古斯丹。你真的要我等到胜利吗？我要你去睡觉，真的去睡觉。嗯。这一晚上也并不安宁，只不过是没有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不细说它了。第二天一早，朱丽叶特为他们准备了些什么？ 为了躲避敌人，常常要装扮成敌人。朱丽叶她准备的是两套德国士兵的装备。我
3: 挺合身，你的呢？
2: 给你钢盔。
3: 哦。
2: 你的。
3: 嗯。
2: 这是宪兵的牌牌。给你枪。当心，枪里有子弹。
3: 啊！
2: 嘘。
3: 让他们给你带路，他们认识路会领你们出去的。别怕，他不咬人。你们现在这样出去就是巡逻队了。碰见真的巡逻队怎么办？
2: 他们会以为你们也在巡逻。
3: 啊，
2: 好，走吧。记住，要牵住狗，让狗跑了，你们就会迷路的。
3: 再见，朱丽叶特。
2: 再见。
1: 你还回巴黎吗？对，还回木偶剧团。我还有句话要说。说不成了，不是姑娘心狠，是这狗不通人性。人牵着狗，狗拽着人，偏是没让说完这一句话。哎，可谁知道还有没有再补上这一句话的日子？他们在路上跟一队也牵着狗的德国巡逻兵相遇了。 不是相遇，是狗硬给拽过去的。人已群分，这些狗硬是往一块聚，撒手要迷路，不撒手就全落到德国人手里了。他们被押送到当地的德军司令部。这个在巴黎见过的肥胖的少校，就是为他们特地赶到这儿来的。
4: 真是幸会呀！ 请过来，先生。请过来，先生。要跟他们拖时间。指挥先生，这次指挥棒在我的手里，你跟着指挥棒转吧。一枪毙了你，一枪毙了你，只要放两枪就要了你们俩的命。那狗是谁给的？
3: 这军装又是谁给的？谁是你们的同谋？谁是同谋？啊！警察局长先生，
4: 我不是局长，我是少校。少校先生，我想拖时间，我不是想拖时间，我都说出来。这就对了，到底想通了，指挥先生，说吧。11月15号星期一，我有个约会。嗯。<笑>
3: 对不起，说吧。11月15号星期一，我跟让皮尔少校有个约会。其实他是亨利中士。他真名叫马歇尔。
4: 是的，有一点说错了。阿哈巴少校，不是星期一。
3: 什么？
0: 那是星期天。
4: 你说对了。
0: 还有，那也不是十一月。

0: 那是在1月份，
1: 对了，
0: 那个叫亨瑞的，也没化名叫麦谢。
1: 不，我是1914年生的。
0: 对，那年世界大战。
1: 对，那年世界大战。
2: 四年了，
3: 可怕，
2: 四年。
1: 谁是马歇尔？我也说不上来，他老打断我，咳嗽吐痰抽鼻子，没个完。
0: 别急，你再想想，再想想。
1: 好的。
0: 那是在胜利广场。
1: 对，
0: 对面就是路易十四的铜像。
1: 你看到路易十四的铜像了？
0: 对，
1: 你不会看到的。
0: 怎么？
1: 因为那时候德国人把铜像都拆走了。
0: 不过这没关系。
2: 你们俩把我当傻瓜了，怎么不谈谈那两个英国飞行员？
1: 几个？
2: 两个。
0: 两个小意思。
2: 他们在哪儿？反正他们跑不远的。
4: 这两个英国人离这儿确实是越来越近了，他们就在这位嬷嬷赶着的马车上，车上可只有4个大酒桶。酒桶当然是装酒的，可有时候不也能藏个人进去吗？
5: 现在去德军司令部，把你们背后的两桶酒送给他们。我再换一张 Ausweis。
6: Ausweis 是什么？
5: 就是过关卡的通行证。
6: 要不给呢？
5: 他们爱喝我的酒，不会不给的。
7: 是好酒。
5: 拿到通行证就可以过关卡了，躲起来，就快到了。你早，先生。你好啊。
7: 你好，嬷嬷。
5: 我给你们上校送来好酒了
7: 啊，嬷嬷，这太好了，送来4桶。
5: 不是两桶，这桶跟那桶，就2桶，听懂了吗？
7: 懂了，嬷嬷。罗迪·菲利斯·罗德维奇，
6: 换通行证。你请进来，来，你请。
4: 嬷嬷把酒交给了一个斗鸡眼的德国兵，就领通行证去了。这一下可是糟透了，留下的是2桶酒，把藏着人的酒桶送到酒窖里去了。嬷嬷领了通行证回来，也没细看，就把车赶走了。等他发觉出了错，把车又赶回来，只见司令部里浓烟滚滚。
5: 我把酒桶搞错了。
6: 什么？
5: 酒桶搞错了。
6: 酒桶？什么酒桶？
4: 这可怎么了？虎口险被拖，火海深先葬。嬷嬷只顾着急，她哪知道，这把火就是藏在酒桶里被送进酒窖的中队长和麦金托什放的。
5: 底下有两个人。
4: 在混乱中，他们俩也换上了一身德军服装，也跟那些救火的德国兵一样戴上面具，然后跑到门前的停车场，把停放在那里的汽车、摩托车的轮胎全都捅上一刀。这时候胳膊受了伤的 Peter， 他也是今天被押送来的，和那两个法国人都逃了出来，5个人汇齐了。可嬷嬷一下子哪能认出涌到他马车上来的这5个戴着面具的德国兵啊。
5: 你们干嘛？
8: 我是奥古斯坦，是丹尼斯拉斯。嬷嬷，快走快走。
4: 会师了，但还没有逃出虎口。不过德国人一时还撵不上，那1个个挨刀的轮胎全都撒气了。只要稍稍有些安全感，内部就得闹点矛盾，事情无论大小好像都是这样。疾驰在荒原上的马车此刻是这样平静，难道会真出现个例外？
1: 我的天，你别乱动。
7: 我又没动。
1: 你动了。
0: 扫射了？
6: 不会，这是侦察机。
0: 这跟西部片一样。
4: 马车在一个无人看管的库房门前突然刹车，车翻人倒，这是美国西部片里惯常出现的镜头，人们也常爱这样，嘴说看不上，却还偏偏照样学。别看嬷嬷身材瘦弱，就地打个滚儿就没事人似的站起来了，六个人一个受伤的都没有。这草地也是向着自己人的。
5: 门关上了，上了锁了，
0: 把这锁砸了，
2: 靠后点。
5: 快把大门拉开。
0: 滑翔器，
5: 我说过这儿有飞机，
0: 就是没发动机，这是个问题。
4: 库房里好像早就准备好了，除了两架滑翔机，也还有一辆旧汽车，可以靠它牵引带动滑翔机起飞。敌人的侦察机在头顶盘旋，指引着地面部队向这儿包抄过来，真急死人了。
2: 皮特，到驾驶舱去。
3: 是。
1: 你们推呀、
0: 啊！我再推，踩离合器，挂上排挡，见鬼！哦，对不起，嬷嬷，踩离合器，
1: 这没用，没有汽油，
0: 车上有一公升啊！哎呀，你下来吧，你下来推吧，叫人看了都着急。排挡在哪儿？
1: 排挡在车里。
0: 在哪儿啊？
1: 不是就在这儿吗？就在这儿吗？
0: 好，谢谢。你推呀、
1: 啊，推吧。这下就行了，接着推，
0: 推吧，
1: 推呀、啊，嬷嬷。
0: 这钩子牢不牢？
2: 行了，上吧。嗯，他说什么？
0: 他让我们上去。
2: 好吧，
0: 上去吧。
2: 我说我不上去了。
0: 怎么你害怕了？
2: 我不是害怕，这飞机规定坐两个人，现在有三个人了。
0: 你看上头。
2: 我要上去了。
1: 还有我。等一等，我先上。让我上。
0: 我上。我出娘胎头一次上天，我从来没坐过飞机。
2: 坐好了，
0: 别急，别急。
2: 开车！
0: 我掉到外头了，我掉到外头了。
4: 两架滑翔机被牵引带拉着，开始缓缓向前滑行。皮特在前面开车，他加快了车速，就跳下来爬上滑翔机。他们刚刚脱钩起飞，总是不早不晚的，刚刚起飞，追兵就赶到了。
2: 快点赶上去！
0: 不对了，
7: 风把我们吹回去了。
0: 你看着
7: 那个该死的风，
2: 机枪准备射击。

0: 你他妈你疯了！干的好事，你往哪儿打？你这瞎子！
1: 机枪射手就是那个斗鸡眼儿，这下你就明白了，在天上德国人的侦察机紧盯不放，反正打下来的就不会是滑翔机了。

0: 妈摸摸。
1: 哎，还有我。
2: 滑翔梯上现在大概不光是笑声，那就是为什么是吵起来，飞远了，听不见了。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现在请听电影《佐罗》的录音剪辑。
5: 佐罗走了，佐罗走了，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今后要靠我们自己了。绝不要忘记过去，在这块土地上我们要有和平和正义。到这一天，佐罗又会回来的。

人们仍在眷恋地望着策马远去的佐罗。佐罗究竟是什么人？在人类历史的天空里，希望的鸟儿翱翔了几千年，人们盼着，等着，却谁也没见到那只哪怕是下来落落脚的鸟儿。于是佐罗就在人间出现了。

0: 真的坐落人们又在哪儿见到过呢？眼前这位被称作坐落的人并不叫坐落，他只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来到南美洲这个叫做新阿拉贡的地方。
1: Tiago，
0: 对 ，Tiago， 这才是他的真实名字。那就回复到故事的开始吧。不久前 ，Tiago 就是在这家旅馆和米格尔相会的。米格尔正要到新阿拉贡去接任总督的职务。
1: Tiago， 你怎么在这儿？真是太巧了，我们才刚到。
2: 十年没见，刚见面又要分手了。明天我回西班牙，
1: 也许明天我把你留住了。
2: 不会的。
1: 还记得玛利亚吗？哦，
2: 当然。
3: Tiago， 见到你太高兴了。
2: 谢谢。这是谁？
1: 拉菲里头。拉菲里头，过来。
4: 你好。
1: 来见见这位欧洲，大概也是美洲最好的剑客，除非你听信了我的忠告，现在不再弄枪舞剑了。
2: 米格尔，你要去当总督的那个领地，过去一直是一个人欲横流、血腥仇杀的地方。
1: 那是过去，以后请
2: 你改变不了。
1: 我宁死，也要为之奋斗。Tiago， 这是天意，要我叔叔死于疟疾。让我来接替他做新总督，所以我也一定要替天行道。
2: 你叔叔要死于疟疾，那是人为的，不是天意。
1: 我不明白。
2: 东部领地根本没疟疾病。
1: 玛丽亚，别听他的，他开玩笑。
2: 我没开玩笑，米格尔，你在开玩笑。你以为手无寸铁就能所向无敌？
1: Tiago， 我这是替天行道，
2: 这么干是傻瓜。
4: 不许你叫我爸爸傻瓜，他是最勇敢的人，你就没他勇敢。你是傻瓜，你是傻瓜，就是不许你
3: 睡了
4: 这样说我爸爸。
3: 好了好了，走吧。怎么可以这样？他是你爸爸的朋友，
4: 就是不许他这么说。
2: 对不起，米格，
1: 没什么。儿子总觉得自己父亲好。你不跟我多坐会儿了？
2: 不了，谢谢。明儿一早我就得动身。
1: 那好吧。这会儿我还不想睡，也许华金会陪着我出去散散步。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佣人，他是哑巴。可他耳朵挺灵，哈！又见到你真高兴。
2: 再见，总督。
1: 走吧。
0: 米格尔虽然只是向他久别重见的好友吐露了他即将去接任的职务，但是已经有人在暗中盯住这位没有公开暴露身份的新阿拉贡总督了。大概剑客们都有一眼识破坏人的本事。Tiago 正要去告诉他的好友，四个凶手上来围住了他。
5: 哎！啊！
0: 等他收拾了这几个居然敢在他面前舞刀弄剑的家伙，米格尔已经倒卧在血泊中了。
3: 米格尔。
0: 刺杀了米格尔的这最后一个凶手，在提亚哥面前只得束手就擒。
2: 谁派你来的？
6: 威尔塔，威尔塔上校，
2: 派你来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6: 不让别人来新阿拉贡当总督。提亚哥，别！提亚哥，别！啊！
7: 提亚哥，我发现天下人都那么酷爱暴力。那么好吧，那儿不会有总督了。
2: 会有的，那儿会有总督的。要他们以血还血，你放心吧。
7: 不，提亚哥，你不能去，你会动杀机的。
3: 别说话吧，米格尔，求求你。
7: 提亚哥，你要答应，向我起誓，你要代替我去做总督，就不能动杀机。要记住，提亚哥，那总督是我。我的原则，我的理想，一定要保持，提亚哥。收下这印记，起誓，你起誓不要杀人。我时间不多了，起誓吧。
2: 我起誓。
6: 滚开！
0: 这就是提亚哥将要来到的新阿拉贡。土地在马蹄下颤抖，人民在皮鞭下呻吟，到处是横行无阻的士兵。至于那个派出凶手的维尔塔上校，没有看到他的人回去，也不见新总督的到来，对他来说这不也很好吗？
5: 贵族院的先生们，总督去世已经3个月了，他的继承者还没有从西班牙来接任。无情的事实是，西班牙离我们新阿拉贡太远，而我们的局势又实在太危险，容不得有半点延误了。我们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在周围的山上，英国人雇佣了匪徒，不断骚扰抢劫我们的车辆。在内地各省，他们制造叛乱。所以先生们，我们必须采取断然措施。我要求你们把权力集中起来，把军队，还有行政权全部交给我。我想先生们都同意了吧？
8: 无声就是默许，是吗，维尔塔上校？你就是维尔塔上校，是不是？
5: 是我。
8: 先生们，我确实十分的清楚，也深深体会到这个责任的重大。
5: 你这样凭空说的是什么责任？
8: 当然是我的责任。我是米格尔·维加·德莱塞，国王恩准的新总督。我的委任状。先生们，先生们，请大家稍微静一静。
5: 您什么时候到的，阁下？
8: 刚到不久。我不想打断你的话，因为我觉得这是让我正确估计形势的一个良好的时机。
5: 做到了吗？正确估计到形势了吗？
8: 哦，大概做到了，除非是你夸大。形势确实很糟，对我来说，这是在我的叔叔病故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打击。啊，这些话以后说吧，现在我不能在这儿奉陪大家了，我还没有前去觐见我的婶婶呢。
0: 装扮成新总督的提亚哥，现在只得以米格尔自居了。看来当剑客，不光是练就一身高超的武艺，还得有一套装模作样的本事。
8: 你真的一点不知道费尔南多叔叔是怎么得的病？
9: 是从什么坏女人身上传染的？
8: 传染疟疾。
9: 你问了我不少的话，亲爱的侄子，可我还是在今天头一次见到你。你想过了没有？
8: 我不明白这什么意思。
9: 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你长得什么样，那是因为我对你们的这个家庭跟你们家庭里的事儿一点都不感兴趣。我跟你说这个，就是让你以后别跟我拉近乎。
8: 这请您原谅，婶婶。 大概是叔叔的病故使您受刺激了。
9: 受刺激？哪儿的话，他没早死20年我才受刺激呢。我们过去是同床异梦。他跟他的忠实朋友每天睡在一起，他们是形影不离。
8: 真的？他是谁呢？
9: 他的大名叫刺客。
8: 你说的是他吗？
9: 他就是刺客。
8: 太有意思了。他行刺吗？
9: 好了，再见吧，侄子。我们以后还是尽量少见面。
10: 允许我自我介绍，阁下，启禀上尉 Fritz von Michael， 已故总督，您叔叔的随从副官，向您报道。
8: 稍息，上尉，稍息。这些山珍海味，是你准备的？
10: 如能笑纳，我将不胜荣幸。不枉我这一番苦心的准备，这是当菲南多阁下生前最爱吃的点心。
8: 谢谢。我尝尝。
10: 走开！你又来了，这条该死的狗！
0: 这头刺客今天是存心给新总督捣蛋，上尉刚送来的点心全给粥了，
8: 不会浪费，
0: 倒是给一群鸽子准备了一顿美餐。哎。这可真是旦夕祸福，一只只鸽子都倒下不动了。
8: 嗯，这怎么回事，上尉？不消化？还是得疟疾了？
10: 不消化。哦，他升天了，
8: 升天了，谢谢。
10: 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过去那个给总督端点心的人送来的。
9: 哦，太好了，贴身保镖来下毒。
10: 可是夫人，你不会以为是我？
9: 我活着的这点乐趣就是看着你们总督啊、保镖啊，一群窝囊废尽在出洋相。我亲爱的米格尔。你知道这是什么？
8: 哦，不知道，你说吧。
9: 这是我准备进修道院穿的衣服
8: 啊。去那儿穿这个太好了，喜洋洋的，美滋滋的。
9: 宁可进修道院也不再嫁人了。你们男人总以为女人没有雄赳赳、张牙舞爪的男人就活不下去了，是不是这样，米格尔？
8: 我这人不爱动手动脚。
9: 不爱动手动脚？
8: 哎，对。

0: 你真是个怪物。
1: 新总督却像是喜欢击剑，他到击剑房来，维尔塔上校正在训练他的剑手。就是练习，上校也是不怕别人流血的。
2: 行了，
3: 想活命的还得好好学。好，去吧。
4: 好极了，好极了。不过像这样的训练，剑应该是不开口的。
3: 一个人只有真的流点血才能练好剑。再说他们的剑也是开了口的。
4: 威尔特上校，我只花了一天功夫就已经了解到我们这儿的局势确实很严重。你是不是可以拟定一个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计划？我一定会批准你所采取的任何措施。
3: 承蒙您信任，总督阁下。
4: 另外，我也会感到安心了。如果你能亲自替我的人身安全做出安排。
3: 您看得起我，阁下。正好有个人。阁下。
5: 听候吩咐，阁下。
4: 他？
3: 对，就是他。加西亚。
5: 上校。啊！
1: 一身肥膘的加西亚，举刀劈向一副武士盔甲。看到了吧？谁碰上都得粉身碎骨。
4: 真是不可思议。那么，大概他的饭量跟他的力气一样大吧？
5: 我的饭量？
4: 是啊，因为以后每顿饭每道菜都得由你先尝尝。威尔特上校，正经些。
1: 新总督回到自己的房间，只有现在他才又是踢要够了。房间里一个是米格尔留给他的哑巴仆人华金，一个是只会汪汪叫的刺客，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6: 维尔塔杀了一个总督，现在看他对我什么时候下手了。一定得想办法逃出这座寺庙。你闭上嘴。
3: 是。
6: 什么？他想跟我说话？
1: 不会说话的刺客却用他的爪子告诉了新主人椅子上的一个秘密按钮。瞧，机关一开动，墙上又开了个门。
4: 啊，一条秘密地道，太方便了。总督从这儿去寻花问柳。那是楼梯，就用它来见分晓吧。谢。
1: 提亚哥好像又不想马上离开这里了，但总督府不见他的人，没有人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可在这挤满摊贩的市场上，谁也没注意这个穿戴平常的陌生人。忽然，提奥可看见一个机灵的小家伙偷偷钻进羊群的栅栏，打开门，在栅栏上写了个字母 Z， 就躲到一边看那个老板是如何着急和发火的。
7: 哎呀，我的羊跑了。哎呀呀呀，谁开的门呢？这存心是想毁了我。我的羊，我可爱的羊，快把他们赶进去，我要点一点。
5: 过来。
1: 谁在吆喝？
5: 过来。
1: 是个修道士。
5: 听我说，
1: 他是要在市场上传教吗？
0: 弟兄们，朋友们，我们是一家人呐，穿的都是破烂，我们都一样，吃不饱，穿不暖。是的，我们会在天国里得到公正的待遇，可眼前怎么过呢？我们不能再忍下去了，我们太胆小了。现在来了个新总督，说不定他是个老实人，好人。要真这样，我们就该去找他，一起去找他，叫他听听我们的苦，
4: 把人赶开。
0: 我们应该去找他，一起去找他，
4: 把人赶开，让开道。
2: 修道士弗兰西斯科，士兵来了，快走吧。
4: 抓住那修道士！快找！找那修道士！他在哪儿？谁看见吗？
8: 将军，我看见了，往那边去了。
4: 快追！快追！骑士们，快追！抓住那修道士！
1: 啊，提亚哥见到又是这个小家伙。不过小孩给士兵们指引的正好和修道士逃跑相反的方向。
4: 那修道士去哪了？
8: 那边。
4: 听着，我不是大兵，放心好了。放心了吧？
8: 我放心了。
4: 你叫什么？
8: 吉克。
4: 那好，吉克，去找修道士，把他的车也给他送回去，好吗？吉口，你写在栅栏上的字母 Z 什么意思？
8: 那是 Zolo 的记号。
4: Zolo？ 谁是 Zolo？
8: 就是那个黑狐仙，他可厉害了，总是打赢的，也打不死的。
4: 你不是修道士的朋友，信基督教的吗？
8: 是的，我信基督教，可我也相信 Zolo。
4: 你信他什么？
8: 他总有一天会来搭救所有的小动物的。
4: 搭救小动物，就不救人了？
8: 哦，人都太坏了，太胆小了，不值得他去搭救。你不知道，修道士弗朗西斯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4: 是啊，吉果，这我知道。带走，带走，把这个魔鬼带走。
1: 修道士还是被这帮大兵抓住了，随意抓人，却还偏要搞这套貌似公正的审判。
9: 这场戏该收场了。你们都知道他的判决早已经内定了，你们也知道为什么非要治他的罪。他无非是因为抗议暴政、揭露骗子、吸血鬼、投机商才有罪的。
10: 不许他说。别说了，小姐。讹诈罪打十鞭，恶意中伤造谣诽谤打十鞭。
11: 这群狗！
0: 我们在天之父，我们
4: 住手！
1: 好大的胆子，谁敢咆哮公堂？一个手持长鞭的蒙面人。
4: 从现在起，我们不打无辜的人了。
11: 你是谁？想干什么？
4: 让你们看看公正的判决。
12: 抓住他！抓住他！
1: 这条专在贪赃官吏身上挥舞的长鞭马上就建立起了权威。
4: 哦，你们首先把修道士弗朗西斯科放了。啊！现在去抓真的罪犯，受贿的法官，作假的证人，这个狠毒的执法官。留你一条狗命，中士。

0: 那是佐罗的记号。佐罗，
1: 佐罗，
2: 佐罗。
3: 你走，修道士，让孩子们留下，看看法律是公允的。现在判决，罚他们以三倍于他们打修道士的鞭数。好，冲！
4: 这只是开个头。
5: 要不是不可再动杀机的誓言对他的约束，这个被称作佐罗的人是没有这么好的耐性，只是玩玩那长鞭的把戏。摘下面具，换了装束，又出现在总督府的提亚戈。不，他现在又是来看望婶婶的米格尔了。
3: 这么多话，你走的时候怎么带？
6: 我怎么会把这些引起我痛苦回忆的东西带回西班牙？
5: 这幅画上的肖像，怎么像是在哪儿见过？
3: 啊，这美丽姑娘是谁？
6: 你的表妹。Audencia Pulido de Avidas，
3: 我应当尽快认识他。
6: 你想认识他？可怜儿，俗话说得好，祸不单行。
3: 祸不单行？
6: 现在他们的家业给败得精光了。
3: 怎么会呢？
7: 他们自己作孽，谁叫他们密谋制造叛乱？
3: 威尔特上校，吓我一跳！你这么偷偷进来，真像刺客。
7: 什么？
3: 刺客，我叔叔的狗啊。你刚才说他们一家想搞叛乱。
7: 我们有确凿的证据。
3: 证据？怎么可能搞叛乱？哇，你看这张脸，是那么纯洁，天真无邪。
5: 不光这些，Audencia还是个敢于为正义说话的姑娘。市场上大秤进小秤出的事儿谁不知道，又有谁敢挺身而出呢？
0: 不能再忍受了，不把这些骑在你们头上的人赶走，他们就会把你们踩在脚下。你们的粮食牲口有多重你们最清楚，他们的磅秤有鬼。
8: 小姐，不要胡说了，你是想给我们添麻烦？那个索罗就够我们麻烦了，我来是保护你们的，有了我在，那个小丑就会乖乖躲开了。
3: 哪个小丑？忠实，叫你的士兵把枪都放下。
0: 哦，索罗，
3: 你有用处，加西亚，活着有用处。
8: 是您的，听见老爷说了，把枪放在水井边上。
3: 加西亚，你真是个天生的领袖。
8: 是您的。
3: 到秤上去。
8: 是您的。
3: 才50磅。哇，原来你肚子里是一包气，加西亚。好，是叫你们手下那帮贼合情合理的公平交易的，还是暗地里还有什么鬼花招？
8: 有一个，
5: 这个一身肥膘的家伙趁佐罗转过身去，拔剑就向佐罗猛砍。满脑子都是囊踹的加西亚，要他去劈劈柴火倒不错。
3: 加西亚，还有什么招？
8: 要抓住你，我杀了你！
3: 真的吗？头一回合要没得手，别灰心。
8: 站好了，站好了，别老挪来挪去。
3: 你喜欢我这样对吗？那好，我就站着不动。
5: 劲儿使大，佐罗往旁边一让，他就窜了过去。肉团打滚儿，倒是伤不着筋骨。
3: 好极了，

0: 你动了，你动了，是吗？是的。向你道歉。抱歉了，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听着，嘎西亚中士要把抢占的东西还你们，你们都领回家去吧。
1: 士兵们，抓住他！抓住他！
0: 士兵的枪早被百姓们扔到井里去了。佐罗让嘎西亚又做了几个高难度的翻滚动作，他戏弄够了才驱马离去。
2: 向你道歉。抱歉了，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听着。
1: 嘎西亚中士要把抢占的东西还你们，你们都领回家去吧。士兵们，抓住他！抓住他！士兵的枪早被百姓们扔到井里去。佐罗让嘎西亚又做了几个高难度的翻滚动作，他戏弄够了才驱马离去。他没有回总督府。
3: 而敦西亚是在他们家的花园里，又见到了这个蒙面的佐罗。我等你好久了，小姐。你可脱险了。我还是头一回看见一个贵族跟强盗站在一边。我们这儿的兵不抓强盗，专门抓无辜的好人。
1: 那么你们家站在哪边？
3: 一言难尽。你不会感兴趣。不要忘了，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重申正义，让你再得到应有的欢乐。士兵来了，你快走吧，我真不放心。
1: 不要紧。
3: 走吧，我求求你。
4: 再见，小姐。你来干什么？里外搜查，挨个盘问。走吧，快走。他准躲在这儿。现在，我们好好谈谈。
3: 你好好想想，不要坐失良机。我现在准备娶你。不要靠近我。哼，
4: 我是给你一个全家赎回自由的机会。当然，这在眼前，对你来说是有点痛苦。不过到最后。
3: 你会觉得其乐无穷。<笑>我不能让你白打了。
4: 住手，上校！如果你不会尊重妇女，我可以教你。你很勇敢，先把我剑挑了，再找我决斗。
3: 你忘了，我是个强盗，强盗想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段的。我要你跪下来，恳求这位小姐的宽恕。你是个疯子，
1: 跪下来，跪下！
3: 我是个军人，卑鄙无耻，跪下，不跪！上校，等我在军服上滑腻了。
1: 我就掏你的心。看来，这个军人还是宁可跪下，也不要被人开膛掏心。
3: 你起誓，再不冒犯他了。
4: 我起誓，请您宽恕我。你滚吧。要走了。你不会有危险。
3: 你多保重，我还是不放心。可惜我帮不了。
1: 你使我觉得这斗争生活更有意义。谢谢。
2: 我们还会见面，强盗。
3: 张笑的气恼、不愤恨，也许还有些嫉妒，那是不用说的了。要不是他刚才那样急于把士兵都调开，也许现在就能泄愤解恨。至于那个傻头傻脑的新总督，倒是不用放在心上，光是在总督府举办宴会，那就先随他去吧。
4: 普利多伯爵和夫人以及阿顿西亚小姐，
1: 承蒙光临，我不胜荣幸，我一直想认识你们。小点，
5: 我们这么多年所受的莫大冤枉和非人的待遇，爸爸在这盛宴面前显得多么无足轻重。
6: 别说了，
5: 更不用说，我们是怀着极大的喜悦，今天又能再一次跻身于这些贵人之间，他们过去是不屑于看我们一眼的。
1: 哦，奥顿西亚表妹，你这样侃侃而谈，恐怕会引起在场不少仁人志士的争议。
5: 仁人？我没看到什么仁人志士。
1: 因为有
4: 我要是上校道，
7: 也许奥顿西亚小姐认为只有强盗才够得上是仁人志士吧。
5: 你要是指佐罗，威尔特上校，你应该很清楚，我有幸把这个所谓强盗跟你做了比较。
7: 小姐，
1: 请你原谅。对不起，那条狗找我什么事儿？给我写了首诗。
8: 啊，我的天，
7: 总督最后裁决，你被认为有罪，判处死刑。天命佐罗。
3: 乱了，全乱了，客人们不辞而别，宴会也搅黄了。
4: 从现在起，所有房门都要上锁，全部钥匙交给我。我们安上了报警装置，把这间屋子跟外间接上来回两根绳，每过15分钟我就拉这根绳，撞在这儿的铃就响了，然后你就拉另一根绳给个回铃，这就表示一切都正常。我还另外有个主意。
7: 好了，队长，你出去。
4: 遵命。
7: 总督阁下，我想出了一个活捉佐罗的好办法。我们要先把奥顿西亚抓起来，带上铁镣，把他拉出去游街，佐罗就会挺身而出来搭救他。
8: 可是上校，他是个贵族，我的表妹。不，这不行。
7: 事关生死，您不能犹豫了。您的命。
8: 哦，我的命
7: 难保啊。
8: 难保。
3: 在维尔塔上校面前，总督只好唯命是从。然而佐罗是一定要去搭救奥顿西亚的。总督的房间里不还有一条可以秘密出入的地道吗？至于每过15分钟拉一下那挂着铃铛的绳子，交给哑巴华金就行了。然后只要再准备一根可以攀援或垂钓的绳子，就可以到关着奥顿西亚的要塞里去找他了。
5: 你怎么进来了？
1: 大门进来的。
5: 你究竟是谁？
1: 没时间谈了。好，走吧。
5: 怎么走？
1: 用这个。现在维尔塔和卫兵都在街上候着我呢，所以来这儿了，做好了逃走的一切准备。你躲到修道室那儿去，这下维尔塔又要气傻了。
5: 现在卫兵都回来了，怎么过得去呢？
1: 我已经有了巧安排，不要紧。 往左拐，进第二个门。
7: 怎么回事？去看看。
6: 叔，
7: 快起来！
6: 叔，
7: 快起来！
6: 起来！起来！

0: 我在马在下头，你立刻去教堂。
1: 你呢？
0: 快点去吧。
2: 别管那女的，抓走了。
1: 等奥多西亚顺着绳子从城墙上下去了，西亚哥就和士兵们又开始了捉迷藏的游戏。
3: 哎，在这儿啊！我们跑了，
2: 我们跑了。
1: 也跟着一起追捕佐罗的维尔塔上校突然明白过来
4: 了。对了，另外只有一个人知道我这办法。
5: 是啊，什么办法？
4: 跟我来。牵马，牵马，牵匹马来。
5: 一匹马，关键是要有匹马。
1: 钻进秘密地道的提亚哥跟骑马的维尔塔上校几乎是同时到达总督府，一个刚钻进被窝躺下，另一个也正好打开了卧室的门。
6: 对不起，我惊动您了。
7: 维尔塔上校，出什么事了？
6: 罗罗在要塞里保本西亚救出去了，他早埋伏在那儿，好像对我们的办法十分的了解。
7: 这不可能。
6: 不可能，可事实如此。
7: 这办法除了我只有一个人知道，你。
6: 总督阁下，这话我也能说。
7: 上校，你疯了吗？
6: 我很清醒，所以我来了。
7: 你什么意思？
6: 我来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活捉佐罗，再把他绞死。
7: 那好吧，上校，看来我也只好如此了。
6: 是的，只好如此。
7: 还记得那封信吗？佐罗想要杀死的就是我，所以只有我能引他出来。
6: 你
7: 没有别的办法，他不死我活不了。
1: 于是对佐罗开始了大规模的围剿，总督也亲自随军征讨。新总督有那个每一块肥膘都聚集着力量的嘎西亚护卫着，总该放心了吧？
7: 并不是我怀疑你的能力，嘎西亚，你是真的都布置好了？
5: 树林里到处都是兵，总督阁下，从树里、树上头、河边、石头边上，都埋伏了精兵良将，准备保你的将。

0: 那么好吧，我们大胆的严格按照计划行事。我说，会钓鱼的不挤在一块儿。
1: 嗯，
0: 你到下头去，我到上头去，回去了。
1: 嗯。
0: 他就在下头。
2: 士兵们发现一个身披黑斗篷的人骑马落荒而去，就一窝蜂追了过去。

0: 吃下他不管了吗？
1: 嘎西啊，你要以为总督还在这儿，那你可真是蠢透了。
2: 瞧，钓到一条了，钓到了。你刚才说什么，上校？
0: 谁对了？嘿，
1: 现在没工夫跟您说，总督，
0: 快去追！
1: 弟兄们，快追！
2: 哦，你们别撇下我一个人，至少让嘎西亚留在我身边。
1: 您就留吧。
2: 这条鱼呀，它一下子就上钩了。
1: 跟上，快跟上！

0: 换成佐罗的是提亚哥带来的哑巴仆人华金，可是要靠华金给修道士弗朗西斯科捎带口信儿，可就急死人了。
1: 好了好了，别急，别侮辱我的，来来，孩子们，你们大家都听好了，把算术练习暂时放一放，大家都去帮助索罗。
2: 好，
1: 教你们做的都记住了。
2: 记了。
1: 好，孩子们，来来，快来，
3: 回到给
1: 你，
3: 快给我吧，
1: 拿着，给你面具，拿着，
3: 给我吧，
1: 面具，帽子，
3: 这个，
4: 快去抓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快去。他在那儿。
0: 这下山野里哪个方位都会突然钻出披黑斗篷的人，让他们追去吧。
1: 士兵们快追，追啊，

0: 大姐啊，哎呦，我累坏了，我要到车上去睡个觉。除非是他们抓到了佐罗，不要来叫醒我。
1: 是，总督阁下。
2: 总督钻进了他的马车，门窗紧闭着。士兵们在分头追逐的佐罗，这时候才刚刚开始更衣。

0: 现在可以亮相
1: 了。啊！扎西亚，
2: 哟，
1: 你们总督在车里，像只捆住的鸡。现在，你要不照我的话做，我就拧断他脖子，把他煮了，拿他去喂狗。过来。
0: 多罗让嘎西亚落在前面，让他把车赶往矿山，那里囚禁着被罚做苦役的无辜百姓。修道士弗朗西斯科为了掩护多罗，也刚被抓去关在那里。嘎西亚已经领教过多罗的皮鞭，他可不想再试试多罗的剑有多么锋利，对多罗他就更得言听计从。车到了矿山，矿山上的士兵就得听阿嘎西亚、
3: 哦、快把枪放下，佐罗在车里用枪顶着总督的头。
4: 谢谢中士，我要能活着回去，我会感恩不尽的。
5: 你放心，总督阁下，一切都按我的锦囊妙计在进行。
6: 把武器都放下，
1: 放了修道士，
4: 自由了，自由了。
0: 是奥多尼西亚，他怎么骑着马赶来了？
7: 我让他带着兵

0: 快去修道士，他们需要你。没你事了，钟氏，把总督给我留下，解散。
1: 我走，旅途愉快。
0: 再见，阿德西啊，保重了。
2: 我要跟你去。
0: 不，不行。

0: 离开这儿，你要活下去，他们都盼着你回去呢。走吧，走。驾！
1: 维塔上校的马队追过来了，足有的马车往哪儿躲呢？站在山坡上的奥多西亚不敢再看。疾驰马车冲出了山崖，掉下山来，栽到了河里去了。

0: 都结束了，强盗也死了，我们的总督最后总算死得像个英雄，我们这儿又会有个新总督了。你呢？如果你父亲放明白点，也会有个丈夫。
1: 维尔塔上校宣布要举行婚礼了。凭着利剑为媒，奥多西亚是躲都躲不了的。可是正义也会显示出他的力量。修道士弗朗西斯科带领着手持棍棒的人群冲向教堂来。
2: 开枪，开枪，你朝基督开枪啊！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义，我们要求得到正义和自由。
0: 你感谢上帝吧，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恕你无罪。
2: 谁有罪主知道，你的结婚就是对主的神圣结合的亵渎，你跪下吧，恳求主的宽恕。
0: 卫兵，把这修道士抓起来，
2: 抓起来，把他抓起来。
1: 祖鲁又出现了，站在教堂顶上。他还是那个祖鲁吗？在我们的故事里，只有提亚哥扮演的祖鲁。
3: 这是给你敲的丧钟，维尔特上校。
4: 祖鲁，
3: 一场人民起义就要兴起，死难者要求正义得到伸张，正义一定能伸张。
4: 祖鲁，他活着，他是打不死的，
2: 把他抓起来。卫兵，开枪，开枪，
5: 别开枪，别开枪。
1: 为了掩护佐罗，修道士被打死，士兵们要冲上去抓佐罗，人们就在下面和士兵展开了搏斗，教堂上下一片厮杀声。最后就只有维尔塔上校跟祖鲁短兵相接。
3: 你的阴谋差一点得逞，但是你过于压迫人民了，所以现在官逼民反。

0: 修道士 Francisco 之死解脱了我对另一个好人所承担的诺言，他也是你杀的。杀一个好人容易，上校，来吧，准备招架。
1: 哪怕我今天死了，也要先看看你的真面目。
0: 你恶贯满盈了，上校。

0: 从上打到下，又从厅堂打到了钟楼，围着石柱，沿着楼道，难分难解的一路厮杀。维尔塔上校不是个好对付的剑手，都有些叫人担心佐罗的命运了。被逼在窗前的佐罗一下子就被打出窗外。佐罗，
1: 死了，他死了，佐罗死了，
2: 还有一口气。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呢。
0: 佐罗只是跳落在房顶的平台上。
3: 好强盗，现在看谁先死。
2: 好吧，那么就见分晓吧。
0: 对，还得让这位维尔塔上校知道他将倒在谁的剑下。佐罗摘下了他的面具。
3: 你，我的总督阁下。来啊！
0: 维塔上校都没有来得及留下他的遗言，他从房顶坠落时的哀鸣，就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音响。皮亚哥骑上他的马独自走了，这位浪迹天涯的朋友又要到

0: 刚才播送的是意大利法国联合摄制的电影《佐罗》的录音剪辑。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再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6: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7: 北京时间23点整，
6: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上文书说到，小英雄张宪和大将石权冒出箭雨闯营报号，那番兵怎么能挡住这两个人呢？很快杀至壕沟前，弓箭就是射远不射近，离着近了没有用了，吓得弓箭手扔了弯弓，是扭头就跑。张宪一马当先冲了过去，啪啪啪，连扎带打，躺下七八个，然后马过壕沟，石权也跟了上来，就这么连过三道壕沟，前面是营门，守营的番兵番将看见了，哎呀不好，快关门！呀呀呀呀呀呀！咣！如果关上营门，上三道大栓，再想打就费劲了。就得说张宪呐，聪明，箭射好，马到切近，嗨，把枪啊立起来，照定门缝整，啪，往里一插，然后双膀一脚，千斤力，嗨嗨，歘！不得张宪多大力气，就这一挑啊，连门轴都坏了，咵嚓的一声，两扇门倒下了，压死了七八个军兵啊！战马哈啦啦从门上冲过去，石权也跟上了，前面是帐篷，嗨啪日，这谁挡住张宪呢？逢帐篷过帐篷，逢马号过马号，番兵刚一过了围，张宪像只小老虎一样左冲右撞。等詹憨得了信儿，带人想堵截的时候，这两员将已经冲过敌营，再往前去三里地，那是宋营的营盘，谁的呢？牛皋的。前文我不说了吗？牛皋奉命带五千人就守在前边，牛皋贪功心盛，半夜偷营劫寨，结果被詹憨抓走了。他走之后，把元帅岳飞急坏了，急忙派大将余化龙在这镇守。番营一乱，余化龙早就得信儿，带人守在营门前观察动静。由远而近来两匹马，马上两员将浑身是血，花红脑损，身上全湿了。仔细一看，前面认识谁呀？石权。前面可是石将军吗？啊，是我。张宪自动的闪在一旁，为什么呢？不认识他呀。哎呀，余将军，你们辛苦了。很快来到前线，张宪两个人下了马，有军卒接过缰绳。余化龙说：“哎呀，石将军，我们盼你呀，两眼望穿，粮草到没到？到了，可就是带不进来。我要见元帅。好，好，快走，闪条道路。”两个人直接往里去，往哪儿去？藕塘关下，就是岳飞的中军大帐。简短接说，来到帐篷前，下了马，倒在里边，有人报告。施将军闯营报号，岳飞正着急呢。怎么军中没粮食吃了？前者番将魔力之死了之后，劫了一部分粮食，够城里的五千人吃一个月。现在岳飞这是五万人马呀，一天人吃马喂了多少啊？粮食不来，岳飞都不敢开兵建仗啊。每天告诉军卒半斤粮，别忘了。现在营中大将都日食斗米斗面，你给半斤粮能够吗？还得打仗呢，正着急呢。报，石权到。哎呀，快叫他进来。石权先进来施礼，末将请罪。石将军闯营报号辛苦了。

0: 我只是粮食晚了3天，我知道为什么。石全就把自己压粮运草路过九宫山，被董仙劫粮的事儿说了一遍，又说牛皋被打入木龙囚车，多亏孟邦杰和张丽匹木龙撒囚车救下牛二爷，牛二爷帮着我要粮，要不出来，又请卧牛山的岳真等人帮着要粮，还没行。 又有一员小将，是张营的公子，叫张宪，打败董仙，降服董仙。现在九宫山的五员将投降了，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元帅，粮食就在番营后边，由于我们只有3000多人，十几员将官怕带不进来，故此闯营报号，请您派人去接。我们里应外合，把粮食运进来。岳飞点点头，好啊，既然如此。 你收了九宫山的卧牛山10员将，蒋公，折罪，把张小将军请进来。一会儿张宪进来，参见元帅。岳飞这么一看呢，哎呀，这员将太好，不但五官相貌长得好，一团的正气，眼角眉梢带着杀气。就凭他小小的年纪，能够闯营报号，战败董仙，这员将官前途无量。张将军。 愿意随营听差，本帅非常高兴，有功之时报请圣上，按功行赏。谢元帅。不过，岳飞着急，什么事呢？詹邯带10万人围困藕塘关，不紧不慢的，也不说打，也不说不打，这是为什么？其中有诈。岳飞想，准是金兀术去取老皇城，东京汴梁。詹邯呢？ 把我困在这地方，把我牵制住，那边把皇城取下来，然后兀术过来，再和我决一死战。我不能中这个计呀、啊！我应该尽快的杀出重围，去帮助宗老元帅解围。那么今天正是难得的良机，这么办，把余化龙调进来。余化龙时间不大，到了。师兄啊，我求你一件事，咱们今天晚上三更天里应外合劫粮草。 是一件事儿更主要的，如果能战败詹憨，你代替我行使元帅将令，领人马追赶詹憨的兵将，把他打过黄河。哎，元帅，你呢？我想带3800部队到汴梁解围。宗老元帅年老体衰又多病，怕老皇城失守啊。好，那你就放心吧。还有。 世权说：“元帅还在世呢，张丽呀、啊，遇见了您的母亲，还有、嫂夫人，还有小侄子岳雷了。”啊，岳飞一听高兴啊，他和母亲失散1年半了，因为家乡被沦陷之后，几次派人找没找着，在什么地方？离巩县不太远，是个山坳里。嗯，好，这么办，我奔汴梁，兄弟呀、啊，你辛苦他。 如果这个仗打完之后，你派人把我的母亲接到军中，哎，好，就这么办了。那么就定3更天，火光为号，城头叫金节点火。你们往里上，我往外上。我离番营近，我先过去挡住詹憨兵马。你们兜后杀进来。好了，谁闯营？张宪说：“还是我。”岳飞说：“不行，你已经来一趟了，再走太辛苦了。” 余化龙说：“要不我去？”岳飞知道余化龙要闯营报号还费劲吗？但是不能那么用，自己的师兄本领不次于我，只是他心胸狭窄。你得代替我呀，打詹憨你不能去。张宪说：“就我去了。”石权说：“我是独梁关，我陪着。”岳元帅点点头：“二位将军，多加小心，不劳叮嘱。”
1: 两人到下边早有人给准备好了牛肉大饼，一人来一卷，先吃下去，喝点水。战马都未得了，给刷洗，印6一臂，扣上面具。二次上马，余化龙说：“我送他们一段，就这么离开藕塘关城下，穿过了宋营，再往前去，宋楚能有5里地，过了3道壕沟，已经杀到营中。余化龙回来了，为什么呢？不能往前去。” 自己有5000人，在这阻击敌人呢，怕人家偷营劫寨。再说这两个英雄往里。

了呢？掌灯时分，詹韩正生气，方才听说有人闯营报号，领人马刚一到，俩人过去了。哎，过去过去吧。他刚回到自己帐篷，喝完酒想要休息，包大事不好，刚才闯营的两个人又回来了。嗯，詹韩心想，今天晚上有事，为什么这么急呢？快给我把他拦住。是，到炮声一响，詹韩带人到这一瞧，张宪谁挡得住啊？那些小泥鳅鱼那么滑呀，早就过去了。再想追呀，你想啊，詹韩可不是一个人出去，后边的跟几十员大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来不及了。咱们简短接说，两人很快杀出敌营，来见牛皋。什么时候？二更过了。说书的一句话，这两员将没累死，没累吐血，那就算便宜。浑身上下也不知道是伤还是崩的血呀，成血葫芦一样。牛皋一看，嗯，老师啊，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见着元帅了。快快叫我歇一会儿，来来，给我点水喝。不行，把肺子喝炸了怎么办？等等等等，等会儿等会儿。有人过去帮着摘盔卸甲，将战马马鞍子摘下来溜一溜，叫俩人歇一会儿，喝点水，擦擦脸。元帅说了，三更天啊，快到了，可不是怎么的？快点准备，三更天你往里杀，人家往外杀，咱们里应外合。好了，牛皋派兵不会，牛皋就会自己打，他还得施拳。施拳一响，我和张宪闯个来回，再往里杀挺困难，不能在前边了。中间呢是牛皋带队，因为他熟啊。左边铁面天王董仙，右边锦袍将岳贞，后边断后的孟邦杰和张立，左右两侧就是卧牛山九宫山的那几员降将，把这个粮草车呀围在当中。中间是宋营的官兵，还有喽啰兵，叫喽啰兵你们反穿军衣号坎儿，好能够分开，听着没有？别跑散了啊，跑散了可找不回来你，您放心吧，我们跟着您就是了。就听花鼓敲钟上，梆梆梆，晃晃晃，藕塘关的城上啊，突突突，三支火箭又点齐了三堆火，这是金杰在这准备的。岳飞亲统大队，带自己3800人，余化龙带5000人，呐喊一声，杀向敌营。牛皋这边带人冲啊，两下夹攻。詹韩早有准备，知道今天晚上安定不了，根本就没走。什么前后都乱呢？响炮，到咚咚咚咚，到九声炮响，詹韩带10000人在中间横住，我不管你前后，我在当间一拦，给你们切断。他做梦都没想到，对面人马很快就把他前营门给踹开了。营门踹开，赶到切近一瞧啊，正当中高挑月子大旗，旗脚下一员大将，谁？岳飞。马前张宝，马后王恒，两个人手擎大棍往当场这么一站，哎，李靖果来受死。两个马童就给叫阵了。岳飞在马上一看，正是詹韩。詹韩，詹韩有点傻了，心想，我是听说岳飞在藕塘关，可是始终没见着啊。我一会儿在这安兵不动不少日子了，叫几次阵，来了个姓于的于化龙跟我打几仗，这个人挺厉害，我没占着便宜。岳飞真在这儿，哎呦，我的四弟耶，乌珠哎，你缺德，你怎么能够打皇城把我留到这儿呢？你也怕岳飞呀？我更怕呀，这怎么办？已经啊，手插墨眼儿，挨得挨，不挨得挨，不打不行了，害怕也不行，没办法，马往前蹄。岳元帅，起了。詹韩呐，你在藕塘关外边设防这么多日子，本帅没有出来，今天你知干什么来了吗？我要你的性命，依我良言相劝，免伤生灵，你闪开。听着没有，饶你不死，要不然我要马踏翻营。姓岳的，你用不着大话欺人，别忘了我的人多势众，我有战将千员，
岳飞说你再上万元没什么，你撒马过来。这他不想过去，不想过去，话说到这儿了，能说我不行我回去吧，叫别人上。这些番将啊都怕岳飞呀、啊、爱花山一战岳飞刚出世啊，撞死阿里脱铜，碰死阿里脱铁，剪打沙湾金，建设沙湾银，枪挑乌珠耳环呢、啊、那是闻名丧胆呢、啊。嗯，好厉害，岳南蛮在这儿，我们早就该回去。是啊，张邯没办法了，匹马来到切近。好吧，姓岳的，来来来，我领教你几合，咱俩还没正式打呢。岳飞是可以摘下大枪，手中砰一颤，大枪马打冲锋。再看张邯手擎链子锤呀，双锤呀，鹿皮挽手套好了，手中拿着锤头，啪，锤头一抖，日日日日，呜，单锤打过去。岳飞一看，锤本自己来了。前文我说过，使链子锤的人不能够磕他的链子，一磕链子，锤拐弯准打死你。岳飞明白，枪看准了，啪，用枪挡一颗锤头，啪就崩回来了。这招是缺德呢，这锤头一回去，唰，链子一打弯就碰地呀、啊，赶紧撤回来，呜，又过来了。两个人打了七八个回合，岳飞想，我不能跟你打，我得上皇城救我老恩师去。既然乌珠到现在没出来，肯定他没在这，在老皇城呢，怎么办？哎，给你下子，二马一搓蹬，岳飞把枪悄悄的挂上探背吧，唰，抽出了四楞银装锏，握在枪上，怎么办呢？这不是握着枪吗？把锏呢顺在这儿。二次一见面呢、啊，嘿，这不一扎吗？詹邯一闪身，刚一躲，这只手抽出鞭来了，打，呜，这叫枪里加鞭，这一鞭就打在这块儿，这块儿是吞肩兽，再往后点儿那是眼心甲，这是扛兵器的，扛什么呢？刀砍一下，枪扎一下，力气不大不要紧。鞭不行啊，坐崩啊，这个鞭头啊是这么大个疙瘩，正烧在眼心夹着，啪的一声，詹邯就觉得五腑六脏发了个，身子往前一倾，嗓子眼发甜，一张嘴，哗，一口血喷出去，这一下子把他吓坏了，哎呀，不好，一血斩，往下就败呀、啊！你别忘了，他这人马呀、啊，都是各国凑的。美国都出元帅，出征的时候说得明白，你们各国跟我出征，我是总盟主，你们不但要出人，还要自己出粮台，刀枪器械全是自己的，这伙人还不敢不去，为什么呢？你身着服属国，你要不去宰你，打胜仗好办，得了东西大伙分，抢了人当奴隶，抢了钱财大家都有份，打了败仗都想保存实力，吓倒、哦，往下就败呀、啊！岳飞告诉余化龙：“快追！”余化龙领人马一追，岳飞领着3800人不走了，干嘛呀？斜插花冲出去了。这边牛狗带人往里杀，那喽啰兵啊也是生力军呐、啊。这些人呐、啊、可都是不要命的主啊！一看，呵，可有仗打了，冲啊！这边战场暂且不表，咱再说岳飞岳鹏举。带着3000常胜队、800雁翎军，张宝、王恒又带了2员将，告诉张宝、王恒后边还有谁，叫他随后赶去，我现在先走了。岳飞奔哪？直奔东京汴梁老皇城啊！去晚了，宗泽那盯不住了，金乌珠啊有韬略，魏从进兵就是四路是虚的，这路是真的，为什么？老皇城东京汴梁位置好啊，四通八达呀。金兀术明白那四路进兵都是假的，取汴梁是真的。众将官，谁打先锋，取下汴梁封为王位。旁边惊动一个人，谁？曹荣啊。前文书我说过，这个曹荣啊当初是大宋朝混元州的总兵，金兀术投进中原，打开雁门关之后，把他吓得魂飞天外，县官投降，金兀术封他个开路大平章。今天兀术说了，谁要是能够打开皇城，
封为王。

0: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曹荣想，我去。吴珠说，你能打开汴梁吗？
1: 嗨，太行了。
0: 第一，我有一个师弟呀，此人叫郭子民，就在宗泽手下任偏将。我可以派人事先通知他，叫他给我做内应，里应外合，取这座城。更主要的，宗泽见着我甭打得气死，因为我爹跟他是朋友，我这个官呢还是宗泽给的呢。吉乌珠嘴没说心的话，曹荣哎，这玩意儿太狠了，太坏了。好，给你5000人，去打老皇城，随后本王就到。好。曹荣带5000人赶奔汴梁，扎下临时营盘之后，两队出征，全民到里边给宗泽送信，就说曹荣讨掉阵，回头再说老元帅宗泽。自从康王赵构登基，老人家在岳家庄请岳飞入都，本想带队出征，老人病了，就这么回到老皇城养病。虽然病好了，到底上了岁数，想要恢复不容易。不过老人没闲着，当初金乌珠进犯中原，打开皇宫，抓走徽钦二帝之后，光京城里掠夺的东西啊，大车小辆一眼望不到头啊，这个城毁于战火。这两年呢，派人修复，现在城池已经加高了，护城河也加深了，防守得很严。最近得到消息，说张邦昌害岳飞，岳飞被下狱，老人家一着急又病了，又来消息说是张邦昌被撵走了，岳飞再次出征，老人病刚刚见好。军卒报，启禀元帅得知，外边有番将曹荣讨掉阵。啊，宗泽一听这话，虚发结诈呀！曹荣他太熟悉了，我是摸着头顶长大的，他爹跟我经常在一块下棋，说他儿子文武双全，我一看也不错，我保举他到混元州去当官。哦，你来打我呀？你投降也行，你这不气我吗？好，击鼓声炸，咚咚咚咚，鼓声一响，元帅升奏打仗，文武官员列了两厢，宗方宗影身后站立。众将官，奸贼曹荣讨掉阵，来呀，点队出兵。宗影宗方知道父亲的身体不行了，不能打仗，可又不能明说，急忙上前施礼，父帅有事孩儿夫妻劳，带我们两个出征，您在帅府静听佳音。不行，我亲眼见见这个曹荣，我问他有没有人心。老人家您岁数大了，您呢还是歇一歇。怎么说我老了不中用了？哼，比你们强，两队。哎，好好好，大家一想，岁数越大，嘿嘿，脾气越大，两队吧。点3000人，带了两名大将，孙立、孙成、宗影、宗方，另外曹荣的那个师弟郭子民跟着。简短接说，炮声一响，城门开放，吊桥铲平，人马浩浩荡荡过了护城河对岸，来到疆场，雁翅拍开，压阵脚，老元帅宗泽在大旗下带住四将，军兵叫小儿曹荣过来见我。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文书说到老元帅宗泽在大旗下带住四将，军兵叫小儿曹荣过来见我。哎，甭喊，那曹荣说，哎，你看着心里话，这老东西还没死啊。嗯，没死你也不行了，再气你几句，提四将就过来了，马打对头。咦，曹荣看了看，一看老元帅宗泽皱纹堆垒呀，气色不好看。哎呀，宗老元帅别来无恙。

宗泽一看见曹荣啊，这血都往上撞，血压上升啊。这个狗东西，过去见着我，伯父长，伯父短，现在嘿嘿，往我的宗元帅，是啊，我有他这样侄子吗？小儿曹荣，哎，老人家，你来干什么来了？老人家，我奉了四郎主之命来取老皇城来了。哎呀，老元帅，您已经过了耄耋之年，应该回去纳福，不要出战了。偌大年纪不得善终，多不合适啊！是不是县城投降啊？呀，呸！我把你个狗东西呀！当初我瞎了眼睛保举你到混元州当主将，想不到你卖国求荣，开门拱道，老夫要你的性命。说着摘下了点钢枪，掌中一抖，你滚。老人家，要是20年前咱们俩伸手我白给，现在呀，你不行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懂不懂？我一伸手，你说把你扎死吧，我有点与良心下不去。想当初我这官是您保的，你说我不打你吧，那乌猪还不干。您呐，请回吧。哎呀，气死我也！看枪，刚想伸手，就在这阵儿，宗影噌就过来了。副帅，您闪开，待我擒他。孩子，你不是对手，您甭管了。一摆手，宗影过来了。姓曹的，你过来呀。哈，我是宗影啊，见着你爹我客气点，你算干啥的？你不就少爷高子吗？你爹有能耐，你觉得不含糊，你看穿这身人模狗样的，你会什么？哎呀，气死我呀！你看枪，唰唰唰，扎千心，烧挂两肋。再看曹荣伸手摘下大刀，刚啷啪的一挂，大刀刷劈过来了。宗影一闪身，这小子反被抡刀刷就一下子。宗影急忙用大枪一磕，颤枪就扎，二马错蹬之际，曹荣想活擒宗影，一个反背拖刀刷的一下子，用刀背子去磕宗影的后背。宗影后边背着五杆护背旗呢，那是皮套啊，嘡的一下子把这旗套砸碎了，五杆护卫旗呀全飞了，刷的一下子，人震的心里一方个儿，没出血，胳膊咔的一声折了。哎呀，这手一搭了，枪落地，血马败回本部军队。如果宗影伤在别人手，宗泽还不生气，叫曹荣给伤着了。你别忘了，人老疼儿，猫老吃子啊，这岁数越大越疼孩子。哎呀，他催马就过来了。曹荣一看，这老东西啊快气死了。就在这阵儿啊，翻兵队前扔扔扔扔跑过来一个人，是部下将。这人呢，个子不到5尺，横下有30半，横宽横宽的一个车轴汉子，手擎双锤，高声喊喝：曹将军，这一仗让给我。曹荣回头一看，认识，是自己一块投降的两名将官。这个小姓于，叫于晋国，就是晋中保国，他又姓于，说白了于晋郭。好吧，你过来。他为什么这么办呢？他知道于晋国宗泽也认识，就是你熟悉的人都揍你，老东西，气把你气死，这皇城我就拿到手了。再看于晋国呀，拿着双锤很快来到宗泽的马前。曹荣回归本部军队。哎，宗老元帅，认识我不？啊，你是不是姓于啊？对呀，于晋国呀。想当初您忘了，我还接过您呢，还给您牵过马呢。现在我可升官了。来取皇城来了。嗨，那么大岁数，你老站着元帅位置干什么？早就该让了。哎呀，你气死我。

叉探台，颤枪就炸。再看于禁国，双锤，汤要去封。宗泽明白呀，使锤的力气都大呀。如果他的双锤碰我的枪，20年前可以，现在不行，非飞了不可。我不能叫他碰啊，赶紧抽枪，打！一抽，啪的一下子，这小子收锤，往外一磕。老头也是真急了，我要不杀几个这样的，警告后人，要不然那些贪生怕死的宋将都得投诛。两人转了没有3-4个回合，还得说啊，姜是老的辣，钩葱白子长啊。老元帅猛然闪身之际，虚晃一枪，还扎，说个扎，这小子往上啪地风，下身让开了。还枪下了，顺时那是快，眨巴眼的功夫，打闪认真的功夫，他是部下将，没盔甲。于禁国成了于禁国了。哎呀，可把宋军宋将乐坏了，擂鼓助威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姓马，叫马正操，说白了叫马卧槽，你说他活得了吗？这个姓马的一看他的好朋友死了，手擎流星锤就过来，哎呀老儿，我要你命，晃着锤就上来了。宗泽一想，不能打了，刚才就这么几下，叫他心慌啊，眼前发花，就支持不住了，可是又不能回去，说我现在不打了，没有台阶下呀，怎么办？还得说他有经验，挂上枪，取下弯弓，抽出剑，照定这个马卧槽啊，战马哒楞一松弓弦，嗖嗖嗖，连射3箭，这3支箭，马卧槽中了2支，一个心窝，一个梗嗓咽喉。这个流星锤也扔在地下，打了几个滚，绝气身亡。就这么开弓放箭，老人也累坏了，这虚汗往下直淌啊。曹荣一看，哎呀，这老东西还挺有劲儿呢，没把他气死，我上来。催马他就过来了，嘿嘿，总老元帅有两下子，行啊，来，咱俩比划比划。曹荣，你听我的话。跪在我眼前，你说好听的，说好听的，是我知道我不该投降，我对不起你老人家，老人家我错了，我可不错了吗？嘴说好的，刷一刀，就这一下，老人气得不行了，雪马一闪，吼嗡的一声，雪往上撞，一张嘴，哗，这一枪血差不多都倒出去，立刻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宗方一看，哎呀，副帅催马过来一扶，曹荣刚想下毒手，孙立、孙成两员将过来了，和曹荣打在一块儿。有人急忙把宗老元帅往回扶啊，回城吧还打呀？老元帅昏迷不醒。再说孙成和孙立两个人战，姓曹的。惊动了旁边一个人，谁呢？就是曹荣的师弟郭子民呢。郭子民想，县官投降，我没那么大权，可是不立功怎么到金乌珠呢？曹荣说了，我要立了功能封我个平章，不比在这儿强吗？怎么办？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悄悄的取下弯弓，抽出凋零剑，刃扣天弦，蒋弓拉满了，在这瞄准儿，疆场之上金鼓大作，喊声震天呐，谁能注意、啊、他明白呀、啊、我斜着射一箭就是射死了宋将，别人不知道是我。正在这阵儿啊，就看着孙立一学马分开了，不得两匹马跑出百步开外，学马再战吗？往这么一来，一扬脖，这个郭子民刚刚就一箭，这一箭射得真准，正射在孙立的梗嗓咽喉上，大叫一声翻身落马呀。孙成一扭头看见啊，见自己的哥哥死了，
哪来的劲？一眼瞧见了，那不是郭子民吗？哦，这个小子我知道，他和曹荣是师兄弟。他也不管曹荣，催马回到自己本部军队，手中大刀咔嚓一声，把他拦腰斩为两段。这小子想叛国投敌，没叛成，死了。曹荣一看，哎呀，完了，我没有内应，恐怕不行，收兵！嗒啦啦啦啦，锣声一响，哗！曹荣明白，这位立了功了。刚才曾泽吐血了，我告诉吴珠，吴珠再打城不费吹灰之力。那边收兵，这边也收兵，军卒进城，吊桥挑起，城门关闭，赶奔帅府。再说老元帅曾泽，有人把他扶到书房上，擦擦嘴角的血迹，请来郎中给他看病。郎中摇摇头啊，今年老人79岁呀、啊，又累再吐血，治不了了。哎，宗少爷，准备后事吧。啊、哦，怎么没救了？反正这么说吧，要活个10天半个月的也行，也许治好了，1年2年的也行。要是不好了，也许今天半夜，我明白了，快看看我哥哥去，给宗影接骨，把药灌下去。过了一阵，老人家12层楼咕噜噜一声响，一口浊痰带血吐出来。睁开了二目，哎呀，看见宗方了。宗方啊，疆场战事如何？老人家，曹荣退兵了，是这么回事情。哦，金吾主马上就到，皇城要失守，如果失守，我成了千古罪人。快升堂啊啊！升堂干什么？我有事情，你有什么事？哎，得请岳飞呀，除非岳飞来才能保住皇城啊。这上哪儿请去啊？听说在藕塘关。快快，您甭升堂了，就在这写信行不行？这么办，我给您代笔，您口述。行，就这么把信写好了，派7排官给我送信去。老人家知道自己不行，7排官拿着令箭叫开城门，当然了，不是走曹荣这面，绕城而过去找岳飞。宗泽昏昏沉沉，一会儿把眼睛睁开，哎呀，我那岳贤妻来没来？快了没有？实际老人家不用着急，岳飞领着3800人已经到了。那岳飞用兵如神，胜过诸葛武侯，不亚如当年的吕望，就知道金兀术来取老皇城，故此带3800人浩浩荡荡直奔汴梁而来。离皇城距离5-6里地了，就看前边飞来一骑战马，马上之人很快来到对前。什么人？我是宗老元帅派来的，见岳元帅。岳元帅就在那，哎呀，太好了！7排官甩灯下马，岳元帅，宗老元帅派我请您京城告急，请您快退金兵。好，我这就去。岳飞告诉张宝、王恒，快跟我快走，3800人慢慢走。岳飞领着张宝、王恒来到了皇城，冲城上一招手，城门开放，吊桥趁平，人马来到城里。岳飞直接奔辕门，甩灯下马，张宝接马，王恒扛枪，告诉中军官往里边送信，就说我到了。有人到书房，宗老元帅呀，岳飞来了。宗泽听见了，你说他病那么重啊，一听岳飞两字，眼皮撩啊，唰，放出2道光来，这叫回光返照。嗯，你说谁来了？岳元帅啊，骗我，到藕塘关不能回来这么快呀。哈，不糊涂啊，走在半道碰上了，在辕门等着呢。哦，好，击鼓升堂。宗方说，爹，升堂干嘛？我有事，快，好，升堂喽！鼓声一响，天将、副将、牙将急急忙忙来到大堂上，那些参议官也都到了。老元帅宗泽勉强的戴上帅子盔，披上了软甲，有人搀着，坐在了帅案后边。
有请我那岳贤妻，说个请啊不容易啊，按说岳飞是晚辈，现在宗泽也明白岳飞也是元帅，虽然咱是师生，别忘了岳飞的本事不次于我呀。不一会儿岳飞来到了大堂上，抬头一看，齐白官说，我的恩师有病了，不像啊，你看两眼有光，脸上带着微笑，他哪知道啊，这是回光返照啊。恩师在上，彭举给您磕头了，老人家您身体怎么样？宗泽一摆手，大贤妻快起来起来起来，看座，给搭个座位，帅堂上没有二座，今天特殊，为什么？岳飞也是元帅，另外他太喜欢他，坐着近点儿，说话方便。不不不，我站着可以啊，坐坐坐。哎，好，您怎么样？哎，为师病入膏肓，不行了。哎，这么大年纪，我找你有急事啊。这个皇城你要不来，可就保不住了。想为师13岁披发上阵，如今60余年呢。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引刀头斜，水卧马鞍桥，出入在刀枪林内。是说是保国家定华夷，可是哎，我还是没干好啊。谁能想到老皇上失手，两个皇上被抓到北国坐井观天。常言说得好，君在险地，臣不言忠；父在他乡，子不言孝。两个皇上被人抓走，我算什么忠良啊？我总想，我还能活个10年8年的，带兵杀过黄河，收复失地，痛饮黄龙，迎请二圣还朝。哎，办不到了，老了。贤妻呀，只有把这些托付你了。咱师生自从当初五科场考试那天，你辕门下书，一见如故啊。你的文韬武略比老夫强之数倍，咱虽是师生，实际是忘年之交的朋友。不不不，老恩师，您可别这么说。听我的，我知道你说你这回啊，八盘山干金牙湖、银牙湖、青龙山800破10万，这仗是怎么打的？爱华山伤四将，还枪挑无珠耳环。老夫不行啊，听说黄草坡你又胜金乌珠，有你岳飞，那金乌珠他想侵犯大宋得琢磨琢磨。孩子，你是征北元帅，可是打完仗你这兵权就没了。老夫想把我的帅印让给你，你成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你这权越大，那么能调动全国的人马抗金就更好了，就能收复失地。来来来，我把帅权让给你，快拜帅印。好，恩师，这是万万使不得。老人家，您只管静养，抗金之事是我分内的事儿，我应该做的。您呐，在城里头听喜信吧。不，我不行了，我已经领兵带队这么多年，身旁也有两个儿子。庸庸碌碌啊，身旁这些将官哪个也不够帅才，就你行。接印，老人家不用接印，我照样去抗金军金将。不行，听话，我呀说话都费劲了。快，宗方说，岳元帅顺着微笑，我看你就接印吧。朕接吧。好，恩师，
我先替。

0: 24拜，再把扭头狮子烈火大印接到手里，交给掌印官。这个手续办完了。老人家，您还有什么说的？哎呀，我有那么多话要跟你说，可是你一来呀，我又想不起来了。不过这回金乌珠的人马可不少啊，你可小心啊，刀枪无眼呐、啊。我知道，我知道。哎，你说，就在这阵儿，你说多巧吧？探马蓝旗跑到了帅堂上，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金乌珠带30万兵马杀到京城。啊！宗泽听这话，这血往上撞，嗡的一声，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啊！金军来了，贤妻呀，天黑了，没有啊？孩子，快，快，快出战，保住皇城，收复失地，迎请二圣，过河，过河，过河。老人大呼三声过河，绝气身亡，享年79岁。
1: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飞，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求你千千万万不要走，空着心，夹着意。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1: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2: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延长，无限了你笑容我的心。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是为两三级巧可的船头强人亲人呐、啊。说红掌不过水，两把红掌过儿神经，被压快逼水漏下了过儿压儿心作，把为两咬一口压个泪面冒三根呐、啊。是为两心肠狠像个跑在江中心躲，梦六老来打酒的梦六老杨云恩脚，而今日江娘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1: 什么项目啊？
0: 打假维权。
1: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0: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1: 那到底有多久呢？
0: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市；兵车不中度，不欲于市。
1: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1: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0: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1: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0: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1: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0: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1: 防止假冒伪劣呀。
0: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1: 拨打12315啊，
2: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参加国色天香的时候，我给我妈妈打电话，我说妈，你觉得我唱的怎么样？我妈妈说了最鼓励我的一句话，对我刺激很大，说于毅，你唱的非常不错，但是我还是喜欢霍尊，我会努力的。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哪比得上你呀？
1: 龙庄一淹没，一丛红鸡冠。
2: 哎呦，你这是笑我太俗气，不像你呀。
1: 青梅秀目，一个心与心。
0: 你这是笑我贫寒，不如你呀。
1: 分面镜头，一副贵妇颜。
2: 我哪有你称心啊？
1: 花前月下，有过书生伴。
0: 我哪有你如意？
1: 灯红酒绿，搂着父子艰难。
2: 哎呀，瞧我不打你！
3: 鲜血活活两条美人鱼，男人难耐，只做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来干什么？
1: 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0: 宝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严正正那不该升官的中升官，我这个该升官的只有那个梦里跳金牙关。原以为此番升官我能做一个官官的官，又谁知我这个大官的头

门本是管管的管，我这个被管的管儿怎能管那管管的管，管管管管被管，管管那个管管，那个管管管管管管管管，叫我怎做管，我成了夹在石头缝里。

十升官，十八官，做清官还是做赃官？做一个有良心的官，做一个没良心的官，升官、罢官、罢官。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汉代不共事，子孙留马柱。在下姓李，名道德，平日教士为僧。看今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外面走走，看看有没有人家请先生教广播。这说走就走。

0: 人请了。
1: 我请了。敢问大嫂，你可是秦先生叫伢子窦氏的？
0: 真是。
1: 如此就到你家去走走。
0: 且慢，先生呐、啊，你把那个薛凤琴呢交代一下子吧。
1: 哎呦，我说大嫂啊，吃的你的手，放进的我的手，不用再讲哦。
0: 先小人呢，后君子，你是一定要讲的。
1: 如此大嫂听了。

0: 学历，执笔墨砚，歪在一边呐、
1: 先生呢，请便。
0: 大嫂，莫非是说我学风见识多着？我是满天要价，你可就地还钱吗？
1: 先生呐、你长个喇叭口哎，你叫我怎么还呢？
0: 多少要还一点吗？
1: 如此，听了。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0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一起来欣赏的是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演出录音。让我们一起在黄梅戏中重温这段红色的历史。安徽是戏曲大省，最具代表性的有黄梅戏、徽剧、卢剧、梆子戏等地方戏曲剧种，其中黄梅戏作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音乐。黄梅戏《共产党宣言》将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搬上艺术舞台，再现了以林雨飞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引下传播革命火种，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生命的故事。这出黄梅戏舞台剧是根据唐栋的同名话剧改编而成，讲述了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共产党人林雨飞亲手刻写油印《共产党宣言》，宣传革命而被捕入狱。他面对不知真相而关押审讯自己的亲生儿子，以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贞和神圣的使命感，捍卫并阐释着小册子《共产党宣言》所蕴含的新的世界观。林雨飞，他以中国共产党人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崇高的人类情怀，生动而又深刻地启迪感召着年轻的一代。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不仅完成了红色基因的传承，更以斗争的韧性和信仰的豪迈，向后人展示了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党宣言》。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青年演员袁媛、梅花奖获得者蒋建国、青年演员张小薇、乌云演出的黄梅戏舞台剧《共产党宣言》的选场第一场。

0: 太太，你听呐，外面又是打枪又是鬼嚎的，黑死人中。
1: 他闹他的，关我们什么事啊？

0: 哎呀，我的老婆云呐，想在留声机关了，这广州城都血流成河了，你还有心思听这曲子？你还知道外面闹翻了天呐？哎呀，不能出去。
1: 一只小小的拨浪铃手枪，防身壮胆。万一被军警发现了怎么办？这太危险了！
2: 爸妈，快来救人！哎，哎呀，
0: 他是什么人呢？
2: 好人，我听过他的演讲，宣扬革命，指点人生。
0: 共产党！哎呀，我的小祖宗，你怎么敢把他往家里里引火烧身呢？
1: 谢谢了，姑娘，我走，我走。哎呀，不行！哎呀，正南，
0: 你快说话呀！
1: 这人已经进来了，我们浑身是罪，也说不明白了，快！扶他到你哥哥房间去。

0: 警察局行动队潘队长奉命搜捕共党。
1: 莫名其妙，这是一枪上行东家邝兆年的住宅，哪来的什么共产党？
2: 我儿子邝维就在卫戍司令部当差，你们哼，别乱来。
0: 你怎么回事？
3: 沈处长。
1: 嗨、
2: 哦、哟，沈处长啊，他们要在我家搜查共产党，你说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
0: 混蛋，你们不知道邝先生是本分的生意人吗？不知道他的儿子邝维是卫戍区稽查队队长，我党的同志吗？
4: 处长，刚才有人看到那个李
3: 住口！
0: 一群油盐无主的东西。

0: 哎呀，还请阿威谅解，上奉严令，清除共党在广州暴动的残余，以及请共通共分子，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人。
1: 真是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啊！
0: 先生有所不知，在这一带突然消失的那个女人是共党要犯，若不把她抓获，就是吾等失职，党国的大。
1: 陈处长，你可以住口吧，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啊。
0: 是吗？
1: 没兴趣，没兴趣啊。

0: 什么意思嘛？别的事暂且不说，恋爱旷媒，多次参加共党的秘密活动，这是要掉脑袋的。
1: 不可能，他还年轻，懂什么政治？沈处长，你可不能听信谣言。
0: 太太放心啊，即便他是共党，沈某也甘愿做他的护花使者。
2: 护花使者？
0: 哎，
2: 你
0: 哦，莫非先生嫌我长得丑？
2: 长得丑不是你的过错，可是跑出来吓人，那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0: 邝先生说笑了，常言说得好，男儿不在丑俊，今晨所至，今时未开，沈某相信事在人为。打扰了，拜。
2: 这个卑鄙小人，
3: 那些坏蛋都走了，
1: 你呀，惹是生非，那个人呐，叫他赶紧离开我家，
3: 他会走的。只是我有点奇怪，他不仅知道爸妈的名字，还知道姑姑叫邝维，甚至还知道过两天就是姑姑的生日。快说，他是谁？
2: 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1: 他是
3: 林雨飞。
1: 林雨飞，不，你是文清。
2: 文清，
4: 你们认识的那个文清早已脱胎换骨，我现在的名字叫林雨飞。
3: 太好了，原来你们认识。阿姨，你是？
2: 不要再问了，快到大门外去看着点。
1: 哦，快去。
4: 我在楼上看到了阿维的照片，他还好吗？
1: 他很好。我和赵年虽然有了自己的女儿阿梅，但我把阿维当作亲生，待他比阿梅还好。
2: 是啊是啊。
4: 婉云，恩恩不如养恩大，感谢你呀、啊。
1: 好啊，你若真心感谢我，就请你尽快离开我的家，现在就走。
2: 不。现在门外到处都是警察，这一出去可就没命了，不能走啊。
1: 赵年，他是共产党，难道你想招来杀身之祸吗？
2: 那又怎么样，他毕竟是阿维的孙生母亲，也是曾经帮助过你的好友啊。
1: 还是你的？
2: 现在让他走，无疑是落井下石。
1: 我落井下石，你见义勇为，你就看着办吧。
2: 婉云，婉云，婉云。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为您安排欣赏的是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演出录音。剧中林雨飞的扮演者，国家一级演员袁媛，他说道：“林雨飞为了共产主义信仰，舍小家为大家，将自己一生都投入到革命事业中，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学习。”作为一名黄梅戏演员， 他要把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剧中邝兆年的扮演者，安徽演艺集团副总经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院长、梅花奖获得者蒋建国表示，过去黄梅戏的题材主要是以神话故事、爱情故事和生活小戏为主，今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将不断完善黄梅戏的艺术品种，创新黄梅戏的选材，比如黄梅戏加科技的艺术表达形式。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袁媛、蒋建国、张小薇、乌云等人演出的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选场。
2: 文清，
4: 赵年稀里糊涂地被邝梅扶到了这里，给你添麻烦了。
2: 不，不不不不不，你可别怪婉云啊，她也是为了这个家。你好好待着，今天晚上我亲自送你去香港。
4: 谢谢，但我必须留在广州，这里是我的战斗岗位，也是一个母亲的责任。
2: 母亲责任，你就放心吧。阿维放弃了在英国的学业，偷偷跑回来上了黄埔学校，他也是信奉三民主义，也是一心革命救国的呀。
4: 你别再揣着明白装糊涂了，现在的国民党已经背叛了国民革命，让儿子跟着他，我不干，我不愿，我不放心呐。
2: 文清，文清。

0: 阿维已经长大成人，你又自顾不暇，从今往后你就别再操这份心了，还是让他走他自己的路吧。不，匡威是我的儿子，我的路才是他应该走的路。
1: 阿姨，阿姨，富贵大兵朝我家来了。

0: 爸，回来了，巡查路过，假拱祭祀。还这么忙呢？
1: 去令如山，警察局倾巢而出。我们卫戍区稽查队也被派了出来，必须抓住那个名叫林宇斐的共产党。
0: 爸，爸，你没事吧？爸在想，这个女人有什么样的本领？
2: 能够颠覆江山，
0: 能够颠覆江山呢？是啊，时局我也是越来越看不懂了。国共合作被发，接报频传，可我们却突然调转枪口，对共产党大开杀戒，这不是背信弃义吗？
2: 队长，
0: 警察在江边抓住了共党要犯林宇斐，
1: 可不能让他们。
0: 得逞呢！对，江边是我的稽查范围，警察局乱伸手，快去把人夺过来。
2: 人已经被我们抢过来了。
0: 干得好！
2: 你们把他先送进监狱，我去司令部开会，明天再会会这个女共党。
0: 走，
1: 阿伟。
0: 爸，回来，爸，有什么事我回来再说。
2: 阿伟，回来再说。
1: 阿伟。
0: 什么事？儿子要将他的亲生母亲送进牢房了，这可是天大的事啊！

0: 谁在那里刑讯犯人，叫他滚出来。
1: 潘队长，你们警察局有什么权利到我们卫戍处刑讯犯人？
2: 哎呦，什么你们我们，对付共党我们吃的都是一家饭嘛。啊，
0: 你是什么东西？昨天是你威吓我的父母吧。
2: 别，哎呦，小心走火。哎，昨天那都是误会。哎，误会
0: 你以后再敢误会，我的枪必然走火。滚。
2: 好，我滚。走。
0: 李副官，提犯人。
1: 现在？
0: 昨天不是去司令部开会吗？今天我要会会这个女共党。
1: 队长，犯人不能再用刑了。嗯？哦，我是说，犯人伤得很重，现在审讯也不会逼出什么口供。
0: 还有什么口供？司令官说了，只要他在悔过书上签名，当场释放。
1: 不是宁可错杀一切，也不放过一人吗？
0: 这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她是共党广州暴动总指挥张太雷的得力助手，红旗日报的主笔。对了，昨天不是在她身上搜出了什么吗？
1: 好，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忘了。
0: 这可不是普通的小册子，这是那个女人亲手刻写油印的共产党宣言，在民众中影响巨大。按最高当局的意思，只要她签名，党即将悔过书公之于众，由此产生的政治效益、社会影响，就不是多抓几个共党可比的了。这就叫共系为上，
1: 用心歹毒。
0: 祸从口出，以后嘴上带个站岗的。
1: 是。
0: 好了，提犯人。
1: 匡队长命令，提犯人。

队长，凡人带到。

0: 先声夺人呐、
1: 啊！你
0: 林于飞，
1: 匡威，
0: 你认识我？
1: 也许。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红梅戏《共产党宣言》讲述了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共产党人林雨飞被捕入狱，面对死亡，面对因不知真相而关押审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以个人对信仰的忠贞和舍生忘死的精神，教育并挽救了年轻一代，实现了红色基因的传承。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中国共产党人辉煌的共产党宣言。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青年演员袁媛、梅花奖获得者蒋建国、青年演员张小薇、乌云演出的黄梅戏舞台剧《共产党宣言》的选场。
1: 林女士，我想你也应该明白你为什么进了监狱。
2: 明白，因为我要革命，要救国。
1: 革命救国，多少违法乱纪之事假其名而行之。
2: 你错了，我林雨飞早年为广富会传递反清情报，后来又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这都是违法乱纪吗？
1: 你还是同盟会员，国民党的前辈。
2: 你呀，年轻幼稚，阅历太浅，知道的太少太少。
1: 你竟敢指责我？
2: 不是指责，是做母亲的心痛，明白吗？我的孩儿。
1: 孩儿？谁是你的孩儿？
2: 我是说，看到你这模样，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孩子，他也是你这样的年纪，可他和你一样，知道的太少，懂得太少。子不教，也是母之过啊。
1: 你的儿子如何，与我无关。我只是好奇，曾是我党的前辈，怎么会成了共产党？
2: 奇怪吗？我可以告诉你，著名的革命家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还有大名鼎鼎的朱德等等，都曾是同盟会的会员。他们为民国的创立，为国民党的出世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如今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和他们一样，不敢沉沦，上下求索，终于找到了真理，找到了信仰。
1: 你的真理信仰就是这个吧？
2: 共产党宣言。是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信仰。
1: 我也可以告诉你，尽管我尊重有信仰的人，尽管你曾是我党的前辈，但你我现在势同水火，你是我的敌人。当然，我也是你的敌人。
2: 未必。
1: 未必。是啊，是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你我化敌为友也是可 嫩的，
2: 岂止画地为友啊，还要亲活一家呢。
1: 这就对了，林女士，不要你供出你的组织，也不要你供出你的同伙，只要你在这份悔过书上签上你的大名，承认共产党宣言是蛊惑人心的歪理邪说，你就恢复了自由。
2: 这么简单？打开方便之门呐！
1: 是啊，这只不过是表明你个人认识上的变化，无损你的草熟品行。
2: 拿开，别脏了我的手。
1: 林女士，虽然他是你的信仰，可他现在是国民政府的禁术，
2: 他是真理。年轻人，你读过共产党宣言吗？
1: 浏览过。什么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什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只不过是激动人心的口号，行行罢了。
2: 你呀，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

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选场。黄梅戏《共产党宣言》，它以掷地有声的台词传递着革命先辈们的心声和精神，也提醒着我们年轻一代，所有的共产党人也都应该牢记信仰，牢记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和入党誓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即使身处和平的桃花源，我们也不能做不知兵的夏虫。唯有不断学习，重温党的光辉历史，才能更好地体会感受到我们自己肩上的责任，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展现新时代的新作为。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圆圆、蒋建国、张小薇、乌云演出的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选场。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演出录音。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这水瓶抬着茶，狗熊娃子不翻正啊，谁家是？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膝盖如此宝贵，该如何保护？如果膝盖出现疼痛或不能弯曲的症状，说明膝盖的某个结构已受损，建议尽快就医。如果现在膝盖没问题，那我们也要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膝盖，不要等到受损了才后悔。其实在家里，只要有一把椅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帮助我们保护膝盖。坐在椅子上，保持上身直立，不要靠在椅背上，双脚自然下垂，踩在地面上。我们先从左腿开始，抬起小腿和大腿在同一高度。抬腿时需要注意用整条腿用力绷直，并保持水平状态，同时用力往回勾脚尖。有没有感受到腿部肌肉的绷紧呢？大家一定要保持高抬腿，紧绷肌肉30秒再放下。接下来换右腿，重复刚才的动作，如此交替进行15到20组的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腿部肌肉，从而保护膝盖。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人说电脑屏幕调成绿色能保护眼睛，但真相是不能。把电脑手机屏幕调成绿色其实没什么用，反而有可能因为颜色偏差导致看东西更加不适。所谓多看看绿色，是希望大家多看户外的远处的绿色。当我们聚精会神长时间地盯着屏幕看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液的分布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眼部干涩和刺痛感，还可能会引发眼睛的炎症，出现眼红眼痒等状况。同时眼部肌肉也会过度紧张，看东西变得模糊，眼部产生酸胀感。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